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

0: 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识。今天是农历8月15，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这是一年中最温柔又最有诗意的节日。中秋绵延着历史，

秋节又称月亮节、团圆节，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相传在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的仪式，向明月寄托对未来的希冀。月亮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身上承载着浪漫与诗意，也蕴含着思念和遐想。嫦娥奔月，玉兔捣药，至今口耳相传。月光寄托着离家人的无限思念，月光下万家灯火，花好月圆。中秋滋润着味蕾，圆圆的月饼寓意着团圆吉祥，各式的馅料丰富着味觉体验。再浅尝一口桂花蜜酒，唇齿舌尖尽是醉人的甜蜜。这时候兔爷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到了晚上，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赏花灯，感受着中秋夜的浪漫与温馨。中秋也恰逢潮汐最盛之时，人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钱塘江畔，看潮起潮落，品人生百味。当逢此时，丹桂飘香，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小长假出游，和家人或三五好友一起感受秋天的凉爽惬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每个中秋都是中国人的团圆约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所有美好的期许都在心间。

0: 抖音。
1: 今天是农历的8月15，中秋节，要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岁岁中秋，今又中秋，人生代代无穷已，这中秋月啊，是年年望相似。我们都知道月亮逢15而圆，中秋月不仅仅是天文学上的满月现象，它更是承载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和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寄托。您看唐代刘禹锡8月15日夜玩月，诗中这样说：天将今夜月，一变喜还迎，暑退九霄静，秋成万景清。中秋时节，暑气消退了，天空澄净，这个时候的月亮本来就显得特别亮特别圆。而古往今来呢，中国人对于月亮又总是有着无尽的想象。我们就说中国人对月亮有多少昵称吧。比如古人根据月亮的形状把它称为玉盘、飞镜，又根据神话传说啊，把月亮唤作玉兔、桂枝。屈原的离骚里不也有这么一句吗？前望舒使先驱兮。这说的望舒就是神话传说里啊为月亮驾车的神，也来借指月亮。您看中秋月就是会这样引发中国人无尽的遐思，这就是8月15中秋的月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月饼是中华中秋文化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年年都吃月饼，年年呢都要来讲月饼。关于月饼到底是甜好还是咸好，这两派呢各执己见，年年斗嘴，甚至这斗嘴啊慢慢的变成了中秋的时候某种带着乐趣的仪式。今年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兼顾甜咸的月

所以云腿月饼啊，在那么多的月饼的派系里，尤其是甜咸两派斗法的时候，它是凭借着火腿配蜂蜜这独一份的甜咸交织风味出声高歌。还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念亲人的时候望月怀远，抒发乡愁。中秋就是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一个归乡的日子，一个思念的日子。诚如我的偶像苏东坡所说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夜月满人间，希望和我们一同赏月的您，所求皆所愿，人月两团圆。

0: 遮风避雨的洞，一个搭在树上的巢，这或许是人类最早的家。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半坡人把自己的家建成半地穴式，可以防寒保暖；而在长江流域，河姆渡人为了适应潮湿的气候，创造出干栏式建筑。漫长岁月中，各式民居应运而生，它们饱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智慧，也让人们对家的情感有了寄托。望着天上的明月，我们总会想起家。圆与方，辩证统一在中国人对家的理解里。这些闽西山乡的圆楼，融入客家人对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思，和对万事和和、子孙团圆的珍视。唱着童谣长大的孩子，对土楼最难忘的记忆，便是团圆。
1: 土楼里的客家人啊，在中秋节有一首民谣，一缸缸绣柴郎，七八妈过年堂。
0: 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浑然天成，圆的桥，圆的门，圆的窗，古往今来，多少人透过这些圆与明月遥遥相对。
2: 现在很多人都搬出古镇了，可我还舍不得我的老宅院，这才是我的家。

高楼的一砖一瓦诉说着离别与相聚的悲喜，他们是侨民客居他乡艰辛创业的注脚，也凝聚游子对回归故土、阖家团圆的渴望。

0: 合围而成的院落，张开怀抱，笼住一方天地。推门而入，浓郁的京韵京味扑面而来。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
1: 到秋天的时候摘柿子，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都觉得这是什么事事如意。
0: 不同于北京四合院的向上生长，玉溪黄土高原的人们把一座座四合院嵌入大地。这里木材匮乏，也缺少烧制砖瓦的煤炭，智慧的先民们平地挖坑，四壁凿窑，一辈辈传了4000多年。
2: 从小在这种地方里边长大，有一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
0: 合院式民居浓缩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与价值追求。到了云南滇池畔，方方正正的院落宛如印章。倪汝先出生在这里，转眼已是古稀之年。
3: 从小在这房子里长大，另外这房子前一卧一庄一梦。
0: 老屋陪伴着老人，老人也守护着老屋，守护子孙后代的根。皖南的粉墙黛瓦间，罗明的家族已经绵延了30多代。春去秋来，这栋徽派老宅见证了与团圆有关的一幕幕美好。
4: 我们四世同堂住在里面，逢年过节聚在一起，享受团圆的快乐。
0: 天南地北，多少老宅院在岁月中穿行，装满家族的故事，留下祖先的叮咛。晋中王家大院，祖辈们将修身积善之语融入楹联、匾额和雕刻。匠人的巧手把吉祥花草、历史典故定格成一幅幅勉励自身、训诫后辈的画卷。点缀在沟梁卯檐间的窑洞，安抚着陕北人的乡愁。

0: 它们源于自然，更在自然和人文的漫长交融中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黄土地上的繁衍生息与家风绵延。光阴的摩挲，在家的一门一窗、一榫一卯、一砖一瓦上沉淀丰富内涵。家是故乡的老宅，是醇厚的家风，是欢聚的亲人，是团圆的餐桌。又是一年中秋时，今年中秋你在哪里赏月？无论身处何方，愿你永远有一处最深情的牵挂。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 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

空地，蛙叫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任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

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

改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宇，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宇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十位，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可是

0: 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音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乌
1: 有紊乱的现象，因此女性对胡萝卜的摄入量一定要适宜，月经前后需注意饮食。一、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含咖啡因的饮料会使乳房胀痛，引起焦虑、易怒与情绪不稳，同时还会消耗体内存储的维生素 B， 因此破坏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二、乳酪类，如牛奶、乳酪奶油、酵母乳、鸡蛋，这些食物会破坏镁的吸收，从而造成痛经。三、巧克力，多食巧克力除了会发胖之外，还会造成月经情绪不稳与嗜糖，从而使本来处于特殊情绪时期的女性失去控制。四、高钠食物，高钠食物会造成水肿与乳房胀痛，更年期女性饮食要讲究。一、要注意按时按量用餐。二、应注意均衡营养，不要偏食，要粗细食搭配，以保证蛋白质、维生素和无机盐的摄入量，并适当摄入一些乳类、蛋类、大豆制品、新鲜蔬菜、水果及鱼类、海菜等。三、避免过饱，糖类和动物脂肪多了会使身体发胖，加重心脏负担，并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四、要养成每日饮用1到2大杯牛奶的习惯。五、应少吃动物脂肪含量高或过咸的食物，每天盐的食用量最好不多于10克，因为过咸的食物会引起更年期水肿、血压增高，加重身体不适。女性最需要5种食品。一些营养学家和保健专家指出，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最需要下列5种食品。

0: 香木瓜，这类热带水果所含的维生素是橙子的两倍，维生素可抵御肝囊病。二、亚麻籽，科学家认为这种小小的棕红色种子里富含一种雌性激素的化合物，能有效地防止乳腺癌的发生。三、豆腐，豆类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它能够降低胆固醇，还能使妇女更年期的潮热反应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还可以让骨骼更健壮。四、牛肉，由于妇女一生中有很长的月经期，这使得她们比男人更容易贫血，当血液中含铁量偏低时，就会引起严重的疲劳感，要想获取足够的铁，吃牛肉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五、甘蓝叶，甘蓝叶中除含有大量的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对骨头有很强的保护作用，这种不起眼的蔬菜能够帮助人们远离骨质疏松。
1: 生活中注重饮食健康，可以提高人们的抵抗力，使人们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么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健康饮食，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0: 青春痘与饮食关系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中动物性脂肪、蛋白质的比例大幅增长。由于动物性脂肪及其加工品或奶油、油炸食物等，会促进皮脂腺旺盛的分泌皮脂，这就会促使青春痘的生长及恶化。另外，香辣刺激的调味品及酒也有促进微血管扩张的效果，因而刺激皮脂分泌过剩，使皮肤长出青春痘。除此之外，甜食也是诱发青春痘的主要因素，像蛋糕、巧克力、红豆汤、冰淇淋、果汁、香蕉、饼干等都是青年人喜欢的甜食，需多加留意。爱运动的人若常喝可乐等清凉饮料来解渴，这些饮料中含有的糖分对于青春痘的预防亦有负面影响。三类人的零食要讲究。一、儿童，将酸奶、饼干、蛋糕和水果等作为两顿正餐之间的加餐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生长发育和胜任学习任务的。孩子做完游戏后，给孩子的零食应以水果为主，晚饭后不必补充什么零食，喝一杯牛奶即可，但注意喝完后玩一小会儿，漱漱口再入睡。二、老人，老人的消化系统功能减退，每餐饱食就难以消化吸收，会出现消化不良等症状。每餐吃七八成饱，在两餐之间吃一点易消化、富于营养的零食比较好，如葡萄干、巧克力、糖果、坚果、山楂等。三、准妈妈，孕妇由于特殊情况，营养需高于一般同龄人，但是由于怀孕后期胎儿压迫消化系统，食后饱胀感重，从而会影响食物摄入量，在这一时期孕妇的营养需要量又相当大，所以会出现营养不足，这就会直接危害胎儿和孕妇。此时便可以采用吃零食的办法，即常说的少量多餐，选择酸奶、水果、坚果等比较好，但一定要适量。五类病人不宜喝鸡汤。一、高胆固醇血症患者，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多喝鸡汤会促使血胆固醇进一步升高。二、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患者喝鸡汤除引起动脉硬化外，还会使血压持续升高，难以下降。三、肾脏功能较差者，肾脏功能较差者如多喝鸡汤会引起高胆质血症，从而加重病情。四、胃酸过多者，胃酸过多者喝鸡汤会刺激胃酸过多分泌，从而加重病情。五、胆囊炎或胆石症经常发作者，胆囊炎或胆石症经常发作者喝鸡汤后会刺激胆囊收缩，从而加重病情。发烧时别饮茶，人在生病发烧时应多喝些白开水，莫喝茶水，因为白开水有助于排除体内毒素，降低体温，减轻病情，加快病体康复。而茶叶中含有茶碱和鞣酸，茶碱具有兴奋中枢神经、增强血液循环、促进心跳加速的作用，可使病人的体温上升，从而加重病情。鞣酸具有收敛作用，会直接影响机体排汗，从而妨碍机体正常散热，影响病体的康复。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美味的食物，

0: 但是有的食物在生一些病的时候是不可以吃的。那么你知道有哪些饮食禁忌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1: 腹泻时要少吃蔬菜。许多人腹泻时认为吃油腻食物会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而加重病情，于是就想方设法的多吃一些新鲜蔬菜，以为这样对病情有利，其实不然，此举不仅对疾病不利，而且还有害。许多新鲜蔬菜如小白菜、韭菜、菠菜、卷心菜等均含有亚硝酸盐或硝酸盐，一般情况下这些蔬菜对身体没有不良影响，但当人处于腹泻、消化功能失调或胃酸过低时，肠内硝酸盐还原菌大量繁殖，此时食用上述蔬菜，即使蔬菜非常新鲜，也会导致中毒而引起肠源性紫绀。当发生肠源性紫绀时，亚硝酸盐会引起血液中无血氧能力的高铁血红蛋白剧增，从而造成机体出现缺氧，表现出相应的各种症状，轻者除黏膜、指甲呈灰蓝色外无其他症状，重者有头晕、头痛、恶心、呕吐、气促、血压下降等症状，而且皮肤黏膜及指甲呈现蓝褐色，更为严重者出现神志不清、昏迷、惊厥、呼吸困难、心律不齐、瞳孔散大等症状，如不及时抢救可发展为呼吸循环衰竭，因此当消化功能不好时，最好到医院就医，在医生指导下合理选择饮食，并减少蔬菜的进食量。关节炎患者禁吃海鲜，海参、海鱼、海带、海菜等海产品中含有较多的尿酸，被人体吸收后在关节中会形成尿酸结晶，使关节炎症状加重。心情不好应多吃香蕉。据研究发现，愉快的情绪与大脑中一种叫五净色胺的物质有关，而香蕉则含有这种能帮助大脑产生五净色胺的物质。这种物质不仅能促使人的心情变得快活和安宁，甚至可以减轻疼痛，又能使引起人情绪不佳的激素大大减少，因此狂躁和抑郁症患者以及其他心情不好的人应多吃。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推出的全国统一的在线服务平台，堪称指尖上的车管所。
5: 交管12123除了用来预约考试、处理违章，其实还有一些很实用的功能呢，就好像我们的微信一样的，以前们就只能那个聊天发消息，其实还可以用来订酒店、买车票，道理差不多的啊。第一个要说的功能是什么？学法减分。哎，公安部啊，2020年发布了个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工作规范试行，他提到过的啊，这机动车驾驶人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并经过考试合格的，可以申请减免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哎，这交管12123上面这个学法减分就是这种啊。那我们打开交管12123，在首页业务功能里面找到学法减分这个按钮，点进去啊，那这里面有个申请页面，哎，选择网上学习，哎，提交申请，哎，就行了。那申请通过之后再点击学法减分就可以进入学习了啊。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注意啊，系统它会不定时的弹出来抓拍这个人脸界面啊，哎，比对通过之后才会继续学习，有点像我们上网课一样的啊。那根据前面规范里的要求，只有连续学满5分钟才会计入累计学习时间的，3天内累计学习满30分钟之后呢，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申请网上的考试来参加啊。那每次考试合格之后呢，可以减免1分啊，一个计分周期内呢，最多可以减免6分啊。不过交管12123学法减分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啊，目前呢是湖南、甘肃、广东、浙江等等部分，哎，是在试行啊。那第二个比较实用的功能呢是一键挪车，哎，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

0: 找不到联系方式的这些车子啊。哎，那我们打开交管12123，在首页业务功能那边啊，点击更多，哎，在最底下便民服务里面可以找到一键挪车这个功能。那么在申请挪车的时候啊，要填写挡住我们车子的号牌、颜色、号码、提醒信息，并且呢要拍照证明确实是挡住了你的车子才行啊。那要注意啊，一键挪车一个月只能申请5次，有次数的，如果恶意使用这个功能骚扰别人，有可能还会被禁用啊。那么成功提交挪车申请之后呢，系统是会以短信 APP 消息推送的等等这种方式啊，哎，给这个车辆所有人发出这个挪车通知的。那么如果挪车通知发了10分钟之后还没人来，我们还可以点击催单提醒，系统再次发出通知。哎，点过外卖的都是知道的啊，就是操作是一样一样的啊。第三个实用的功能，可以申领电子驾照。你打开交管12123，找到驾驶证电子版，哎，这是这个按钮呢，哎，你按下去进行人脸验证，通过之后就可以提交申请了啊。这个电子驾照呢，就好比我们现在那个电子发票和纸质的驾驶证是具有同等的这个法律效力的啊。那根据人民公安报的这个报道，电子驾照呢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等多个场景。就举几个简单例子啊，那执法检查查验的时候，我们出示电子驾照的话，公安交管部门啊是不会再来查这个纸质的驾驶证的。那么在办理交管业务的时候呢，也可以出示电子驾照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等业务的啊。那么根据交管局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10月底，电子驾照已经覆盖了138个城市，已经算是应用比较广泛了啊。那么第四个实用的功能呢，是申领免检标志啊。那我们常说的机动车6年免检呢，只是不上线检验，但还是要到这个交管部门窗口啊，去领取一个免检合格标志的，相当于你其实还是要去一趟的啊。那如果说是用交管12123申领这个免检标志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到线下排队啊，就去窗口去搞这个事情了。那我们打开12123，在机动车业务模块上面点击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里面啊，确认自己的车辆信息之后呢，系统会对交强险和车船税进行一个联网核查，核查通过之后呢，再确认一下资料信息无误啊，就可以提交申请了啊。那如果是联网核查不通过，那我就需要我们自己上传交强险和车船税的这个凭证照片啊。那申请通过之后呢，我们会获得一张电子版的免检标志，这个和纸质标志作用是一样的啊。那么新华社有个报道的啊，在执法查验的时候呢，已经领取过检验标志电子凭证的车辆呢，不需要再粘贴这个纸质标志了。交通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呢，通过执法 PDA 检查车辆的这个检验状况，而且呢，从2021年的6月20号起，电子版检验标志已经在全国推行，也不用担心自己城市一出就失效了。哎，这个不光是方便，这个窗上一张张粘，有时候撕下来很麻烦的，还要去买什么静电贴什么，你现在有电子版就压根就不用贴了，这还是很爽的啊。那总的来讲，交管12123除了我们在预约驾照考试的时候有用，实用功能很多，保障 APP 用得好的话真的是方便我们不少的啊。
1: 油价变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特意去排队加油，甚至还有可能是存在亏本生意的。
0: 油价变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特意去排队加油，甚至还有可能是存在亏本生意的啊！就好比我在路上捡到10块钱很高兴，到家里发现自己掉了50块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划不来的。那首先啊，无论是油价上涨前特意去排队加油，还是降价时囤个一箱油，实际上真的是省不了多少钱的啊。那参考上海2015年至今的92号油价调整趋势，除了2020年2月3月疫情期间油价变动 0.67 元每升和 0.81 元每升，其他时间大多数的变动幅度啊，就只有 0.49 元每升，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这价格变动呢都只有2毛钱到3毛钱每升，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油价上涨前去排队加油差不多就是每升省个3毛啊。如果油箱50升，那你加满一箱省下15块钱啊。那这15块钱是我们用排队时间来换来的啊，不一定划得来。每台车子加油基本上要个3到5分钟，然后呢再加上扫码付钱的时间，每个人的时间大概7、8分钟就没了。那我们少算点好了，按照前面有7辆车排队好了，那我们这一排可就是1个钟头啊。那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赚了这个15块钱，大家掂量啊。另外排队的时候呢，车子也是要油钱的啊。 那张保中在期刊职业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怠速油耗对整车油耗的影响和思考，他们说也是要油钱的啊。那张保中在期刊职业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怠速油耗对整车油耗的影响和思考，他们说通过怠速实验发现呢，大众速腾每小时怠速油耗 2.72 升，沃尔沃 S60 2.47 升，名爵 MG5 3.2 升，我们就按 2.5 升来算好了，92号油价7块每升算，怠速排队一小时17块5，哎，这样一算你排队加油是亏本的啊。而且呢有些人还是特意赶去加油站排队的，路上开车不要油钱啊，哪怕加油站离家只有2公里，来回不就4公里吧，这点路油费2-3块钱，哎，也是逃不掉的啊。所以说呢特意去排队加个油，从经济账来说真的不一定划算啊。那么能算得清楚账的人肯定也不止我一个人呢，对不对？大家都会去算的，那为什么就是还有那么多人要去排队加油呢？这有可能和占便宜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啊。孙正兴在期刊《中国市场》发表了一篇论文，基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特征的广告诉求实施上面说啊，爱占便宜是人的天性啊，很多时候呢，消费者要的并不是便宜本身，而是要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哎，说实话，就是我心里能爽上就可以了。真的这价钱怎么样，我其实还没那么在乎啊。排队加油就是图个开心。所以总的来讲啊，这理性上来说，要是刚好路过加油站，车子排队也不多，顺便趁机加个油，能多省进10块钱，哇，那这真赚到，对不对？你如果是为了那赚那15块钱，特意跑一趟加油站，那就不值当了啊，反而还是亏的。
1: 高效的燃烧系统可以使燃料充分燃烧，从而提高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因此，如果两台 2.0T 发动机的燃烧效率不同，它们的马力也可能会有较大差异。
0: 别看都是 2.0 排量发动机，马力确实有可能相差很大的。就好像水果店卖的橘子，你个头看起来都差不多，有的就是甜的爽啊，有的就酸的来，这个牙子都感觉都掉下来了啊。那么市面上的 2.0 排量呢，马力比较低的代表像是宝马 320i 啊，这涡轮增压发动机只有156匹啊，还没有亚洲龙 2.0 自然吸气发动机的170匹大了。那么 2.0T 里面马力比较高的呢，像是什么进口奔驰 A45S 啊， 2.0T 最高马力421匹、啊、那和前面的 320i 足足相差了265匹马力啊。那就算不说这些性能车，即使是同一款车同排量的发动机，马力也有可能差别很大的。奥迪来，同样 2.0T 发动机，2022款奥迪 A4L 最低配150匹，最高配252匹，两者之间相差了102匹马力来啊。那马力相差这么大，什么原因呢？首先啊，就是发动机它的技术不太一样的。你单单同一款车型啊，它的新旧款你排量不变，由于技术升级啊，马力就有可能有几十匹的差距啊。你比如说啊，2019款广汽传祺 M8 它搭载的是他们自家的 320T 发动机啊，用的是多点电喷技术， 2.0 排量，最大马力呢201匹。2020款，哎，就新了一年，对不对？哎，换成了自家的 390T 发动机，采用了缸内直喷技术，最大马力就增加到了252匹了啊。这就是因为缸内直喷啊比多点电喷更能发挥发动机的动力啊。陈长年在期刊制造技术与机床上面有篇论文的啊，这现代发动机先进制造技术上面说啊，这汽油机缸内直喷技术呢，是指把这个燃油啊直接喷入这个气缸燃烧室内的这个发动机技术，可以减少废气排放，提升动力性能。哎，同排量下最大功率啊是可以提高 15% 的。那不同厂家之间本来就有比较大的技术差异，这发动机动力表现啊自然也是不一样的。马力大的机子呢，一般来说呢，所谓的高级技术也会更多一些啊。那再来呢，就是发动机零部件的它的材质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零部件的材料性能啊和发动机动力的这个极限关系啊是挺密切的。就好像你是一个很强的运动员，但如果比赛你穿了一双质量特别差的鞋，穿了个拖鞋在那边跑田径，一般是发挥不出特别好的实力的啊。那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30的第十代 EVO 啊，这发动机换成全铝的 4B11 发动机之后呢，动力上的改装潜力就不如之前铸铁的 4G63 发动机了。哎，就是因为铸铁钢体啊相比铸铝啊能够承受更强的动力。那么在民用车上面呢，虽然没有 EVO 那么夸张啊，但原理也是一样的。不然在期刊产业科技论坛上面有篇论文的汽车发动机钢体材料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研究上面说啊，这铸铁的钢体热负荷能力更强，在发动机的升功率方面铸铁的潜力更大。一台 1.3 升排量的铸铁发动机啊，输出功率可以超过70千瓦，而一台 铸铝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呢只能达到60千瓦了。那么除了铸铁铸铝这种钢体的区别，什么活塞、曲轴、连杆这些零部件的材质，甚至是涂层工艺啊，都有可能对动力啊是会有影响的。那至于说是同一款车高功率版本比低功率版本多出了很多马力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车企基于市场差异化的这么一个考量了。那手机一说打比方呢，你

0: 就马上好理解了嘛。手机厂家卖了一款手机，但是有 64G 的、128G 的、256G 啊，不同的版本的价格也不一样，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啊。那么陈诚在期刊《商业现代化》上面也有篇论文的《企业市场营销创新与差异化营销理念的运用探索》里面讲到啊，这不同企业所面对消费群体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水平、收入水平而存在一定的差别，只有以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选择为依据，对其进行划分形成的差异化市场，才能保证所制定的战略有效性。都不用急，讲的话就是每个人的消费需求就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对车子动力没什么需求，钱也没那么多，会动牌子好一点可以了。那么有些车企它为了降低门槛，当然就需要降低发动机的成本。你比如说阉割掉一点什么动力啊，或者说是这个材料稍微用的便宜点啊，那这样既满足了这种消费者，也做出了产品的区分，还扩大了自己的销量。那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宝马三系来讲好了，根据搜狐汽车的销量数据啊，在几个加长的版本里面啊，320Li 的销量仅次于 325Li， 是卖的第二好的版本来的。那不少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同排量的发动机，那是不是马力越小就代表发动机技术越差越不值得买的，无非我钱不够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严格的来讲，各大车企的发动机水平相差没有那么大的，造成马力差别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厂家的设计和调教上面。设计和调教讲得很玄乎，就是什么，就是烧菜盐放的多还是放的少，什么时候放酱油，什么时候放料酒，这就是设计和调教啊。那拿宝马 320i 车上的那个发动机来说啊，同属 B48 序列，一样是用了Valtronic 电子气门、高精度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等等这些核心技术的，没有比其他主流发动机差的。而且呢156匹马力的动力呢，你也不能说它是不够用啊，这车子的比功率，就是用最大功率除以车重，只要在60到80千瓦每吨动力啊，基本上就算是够用的。那 320i 最大功率是115千瓦，那你只要车重不超过 1.9 吨其实也是够用的。所以说值不值得买，更多时候还是要看自己的预算和需求，是不是非这个车型不买了。所以总的来讲，同样排量的发动机确实可能存在马力差距比较大的情况，这主要是与车企使用的发动机技术、发动机材质和市场网考量这些是有关系的，算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啊。
1: 驾驶证到期之后，除了可以去车管所换证，我们还可以在手机上自助换证。
0: 驾驶证到期之后，除了可以去车管所换证，我们还可以在手机上自助换证。首先我们搞清楚换证时间啊，如果驾照过期了拖太久会被注销掉的啊。那么参考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相关条款，机动车驾驶人呢应在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天进行换证。你驾驶证过期一年之内呢，虽然可以正常换证，但这个期间呢是不可以开车的，否则算无证驾驶了。超过有效期一年以上没换呢，车管所呢是注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啊。那么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规定呢，无证驾驶者将受到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可以处以15日以下的拘留。所以我们记住啊，到期前90天就要把证给换好啊。那么第一种换证办法呢，就是在我们手机上操作就可以了，下载一个交管12123 APP， 那注册登录之后就可以看到驾驶证补换领这么一个选项啊。你点进去之后啊，你会看到期满换证，但是是灰色的，没有办法勾啊。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还没体检，所以说我们要先搞个体检啊。同样是在 APP 里面操作，最下方导航栏里面选择办事网点，然后搜索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就可以看到附近所有能体检的医院了。然后呢带着驾驶证和身份证去医院做体检就可以了。体检完了也不需要拿什么报告的，他自己就传到网上面去了。那我们只要重新在这个交管12123上面选期满换证就可以了，新的驾驶证呢也会直接邮寄到家里面的。那当然啊，我们也可以选择去车管所或者是交管服务站换证啊。那比如说我住的这个杭州啊，相关的服务站呢就有10多个，大家可以搜一下自己城市有没有类似的啊。那么同样带上我们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到了之后呢取号排队办业务都会有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的啊。那体检的话呢自己去医院，也可以在车管所或者服务站啊，反正看自己怎么样方便就行啊。那有些车管所甚至还有自助体检机的，相对来说就更加方便一点啊。那最后啊，如果是异地换证，那现在也不需要特地跑回老家了啊。参考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58条规定啊，这机动车驾驶人在核发地以外居住的呢，可以向居住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说人话就是你住在哪儿就哪儿换，流程和上面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车管所或者是交管服务站离自己比较近的，直接换证反而是更方便，体检和证都搞定了嘛。那如果车管所比较远，那我们先去附近的医院体检，然后再在交管12123 APP 上操作换证就可以了啊。

0: 以为涡轮车寿命短，但其实足够撑到换车。很早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敢买涡轮车的，主要就是对涡轮车寿命没把握，开了没多久，涡轮坏掉了怎么办？
1: 网上关于一些涡轮车的说法真的是众说纷纭一大堆啊，有的说呢涡轮车省油有动力，有的说呢有迟滞寿命不长，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买过来用过或者深入了解之后才明白的，哎，这个东西啊，我们今天来摊开来讲，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网上面看个小说，评价里面说呢，情节生动丰富啊，也有说是文笔简单幼稚，到底怎么样？还不是我们得自己把这本小说翻开来嘛，对不对？那接着我们看啊，很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是不敢买涡轮车的，那主要就是对这个涡轮车寿命没把握。

0: 大概是25万公里，拿夸张点好了，你一年开2万公里，也就是完全能够开到10年再往上了啊！而且大多数朋友一台车其实是根本开不到10年的啦。那 JD Power 发布的2018中国车主图鉴里面有个数据啊，这中国超过50%的车主用车时间是不超过5年的，只有1%的车主能开到10年以上。哎，换句话说啊，涡轮还没有报废，你这个车子其实早已经不再开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衣服一样。你不会穿到衣服破掉了有个洞，往往是我们不想穿了，闲置了，卖掉了，去买新衣服了，对不对啊？那当然买来本身就有洞的牛仔裤除外啊。那么另外经常可以看到网上有朋友说，哎，涡轮迟滞大，不平顺，不舒服。但是你真的去开过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技术来改善这个涡轮迟滞的问题了，那什么小惯量涡轮啊，可变截面涡轮啊，这个电子增压技术啊，等等等等一大堆啊。就拿电子增压技术来举个例子好了啊。刘清林、严炳辉发表在期刊内燃机上面有篇论文，电子增压器对增压小型化发动机性能改善研究上面，他是做实验的。这废弃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哎，在应用电子增压器之后呢，发动机转速在1000转每分钟的时候啊，最小扭矩到最大扭矩165牛米的响应时间由5秒缩短到了1.5秒，响应时间缩短了3.5秒。已经相当于是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这个水平了啊！像博格华纳这种啊，这方面的产品都已经有了啊。那虽然很多问题都有改善，涡轮车它肯定不是完美的啊。很多我们啊买之前觉得它不错的地方，真的用起来了，反而没想到，哎，这地方，哎呀，没料到，没料到啊！第一个就是涡轮车虽然省油，但不省钱，保养费用更高了。你把你省掉的油钱一摊，这个。爱卡汽车是做了个对比的，基本上5万公里这么下来的这么个保养成本啊，自然吸气呢能比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大概省出个1000到2000块钱啊。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涡轮增压呢，它是对油品啊、火花塞啊、机油啊要求更高，保养呢也就会更贵啊。机油举个例子好了，金志良、郭伟等人发表在期刊《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上面一篇论文啊，《汽油直喷增压发动机的润滑技术分析与对策》里面啊，他就提到了这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等技术的使用呢，对汽油发动机提出了更高的润滑要求，需要更强的抗氧化和抗磨损性能，并能抑制涡轮增压的沉积物，同时兼具减磨节能和抗低速早燃性能，一大堆，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说啊，涡轮增压发动机啊都是要用全合成机油的，火花塞也是一样的，都要用贵点的。2013款的大众高尔夫保养手册里面这么写啊，这普通自吸发动机的火花塞呢每3万公里换一次，涡轮增压发动机呢每2万公里换一次，就有点像什么，我们读书的时候本来呢正常用一支笔芯那可以用1个月，那碰巧你到高三了，习题嘛多了，复习压力嘛是大了，你一星期有可能一支笔就没有了啊，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也就是说涡轮的确是省油，但是这个技术套件这么下来，你保养费更贵了，互相一抵充呢，比较好的情况就是没有省钱，有的时候反而更贵也有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涡轮车虽然是带来了更充足的动力啊，这个动力不是白来的啊。涡轮增压器它是要承受很高的热负荷的。湖南大学范文可有篇硕士论文找来，你不妨听听看啊。小排量增压汽油机增压系统匹配与性能优化里面他这么说啊，这采用增压技术之后呢，汽油机排气最高温度可达到，你猜猜，850摄氏度以上。啊，甚至有超过1000摄氏度的这种情况，这涡轮增压器长期处于一个高温的工作环境当中啊，哎，很多啊黑心一点的 4S 店或者修理厂，他就会拿这点来吓我们的，哎，说什么，你看涡轮高温下它就更容易产生积碳啦，要做一些什么涡轮养护啊、涡轮清洗之类的这种项目啊，哎，但实际上这种项目啊多半就是浪费钱，哎，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是讲过的啊，这店里给我们做的涡轮养护，一般针对的都是进气端的那个叶轮，叶子的叶啊。那么进气端进入的空气，它前面有个叫做空气滤芯的这么个东西的，车子都有的，对不对？都过滤一遍了，进来的空气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脏的，是没有必要经常来清洗的。你按照保养手册上的内容，其实正常的保养，正常的项目就可以了。所以总的来说啊，关于涡轮车网上的说法不一定全对，甚至有可能是反的。大家说不太行的部分现在其实挺好了，大家不注意觉得应该没问题的地方，其实有可能反而是你真的买到的时候让你头疼的部分啊。
1: 现在大家对国产车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了，有些人不愿意买国产车只是下不了决心，因为真正瞧不起国产车而不买的那些人其实还是少部分了，不一样了。
0: 现在大家对国

0: 产车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了。有些人不愿意买国产车啊，只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哎，因为真正瞧不起国产车而不买的那些人啊，其实还是少部分了。哎，这个不一样了啊。五八同城联合易观以及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一个通往安居乐业之路人生大事件服务需求分析及案例解析，上他这么说啊，现代的人买车啊是更看重性价比了。随着国产车技术实力的崛起啊，国产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那么在购买品牌的选择当中啊，哎，33%的人选了国产车，哎，是所有车系中最高的。像这种日系啊、德系啊，啊，它分别只占到了19%。也就是说啊，买国产车的人啊，其实是挺多的，现在是主流了，认可国产车的人还在不断的增加。哎，但是大家对国产车的价格敏感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啊。汽车之家发布了一个《洞见消费新十年2020中国汽车消费指南》，上面这么说啊，这10到30万区间呢是日系、德系的主力消费区间，30万以上呢，这是德系品牌的天下，而10万以下，这是国产车以及低端韩法系的主力价位区间。那简单来讲，就是国产车卖的好的都还是价格比较低的车型，真正价格上去之后，不少消费者啊还是有一点不愿意买的啊。就好比平常大家买可乐嘛，也就3块钱一瓶嘛，哎，但要是国产品牌出个可乐，你想要卖个5块钱一瓶，大多数买的人是的确会犹豫一下的啊。那么现在国产车发展确实也已经是不错了，不少人心里也是认可的，但真到要买的那时候，坚定的人没那么多，顾虑一下的反而是更多的人群啊。那也没办法嘛，就是相关黑历史的影响嘛。以前我们视频做过的，美国只有4家车企，日本有9家，为什么中国有几十家？哎，这个视频里面讲过的啊，这国产品牌几十家，但真正有技术有实力的只是少数。哎，有些品牌其实在这么浑水摸鱼的啊。你比如说啊，2016年财政部发布了一则处理决定，撤销力帆通过骗补手段获取的2395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然后还取消了力帆乘用车2016年的预拨资格啊。那么现在的力帆破产掉了，而且呢是由两江基金和吉利啊，怎么重组了。那么这些差的品牌呢，就相当于是一颗老鼠屎坏了给一锅粥啊，影响的是整体国产车的那个一个形象了。那有的买车的朋友就直接拒绝国产车，你看都上新闻，贪污腐败下真正啊，骗补贴，肯定不会好好造车子的，不敢买，这也是情有可原，人之常情啊。那市面上的这种大牌子们，你再怎么不至于到这种情况，是不是？那很多人会这么觉得啊。那么这种思想和实际情况的反差呢，的确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解释的啊。那冯小亮等人在期刊《南开管理评论》上面发了篇论文啊，矛盾消费者的态度更容易受外界影响吗？不同态度成分的变化差异性研究，上面说啊，这消费者对于某品牌评价态度比较高，但在实际购买决策的时候会转向竞争品牌，态度和行为啊就不一致。那么在困扰心理学当中啊，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什么？情感态度过高而异动态度太低导致的。哎，说人话啊，那就是现在国产车确实有不错的产品了，大家也都叫好支持，真的自己掏钱还是要多想一下啊。嘴上支持的现在也是有不少朋友啊。那么最后啊，还有极少极少一部分人啊是存在一个认死理的问题的，就不管3721，国产车就是垃圾，也有这样的心理的啊。那当然也是不会买啊。那么黄梦兰等人呢，在2020年期刊商业经济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啊，中国文化自信对国货品牌消费的影响，上面说啊，这少部分消费者依然更倾向于购买国外产品，并且原产国的效应越好，消费者购买欲望越强。说真话啊，就是这种崇洋媚外的朋友啊，现在还是有的。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无论国产车发展的多好，有可能他们都不认啊。总的来讲，愿意接受国产车的人呢越来越多，多到超过我们的想象，现在占比已经是主流了。只不过是高价的国产车呢，目前好像接受度呢也不太高啊。而且呢，大家不愿意买呢，倒不是说真的看不起，而是说其他那些糟糕的负面影响不敢买。哎，只要我们国产车继续的加油，继续的往前面去做，哎，那么慢慢的那些过去的坏事情，哎呀，2年前出了个国产车的问题，我们有点担心。那么20年前出的国产车问题，我们会担心吗？给一点耐心，给一点时间，国产车肯定是越做越好的。别说是什么什么便宜的价位，以后每个价位都会有的。想想现在的国产电视机，想想现在的国产电冰箱，想想现在的国产手机，哪个不是全世界都能打？都这个道理，制造业大国，造个汽车怎么了？肯定是能造好的啊。
1: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 会有安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7。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五位，陈楚生《墙》。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于适、吴海泉、莫西子诗、希林娜依高、任科、刘凤瑶合作的现场沙滩版《何时再相逢》。巡乐团从大凉山唱到惠州，一曲《何时再相逢》连接起了这趟采风之旅的起点与终点。从最初的动听到此刻的共鸣，旋律里装载的已不只是音符本身，更是巡乐团共同的记忆。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马新歌，来自单依纯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演唱的主题曲《风无眠》。为打磨好唱腔，单依纯不仅翻遍剧中人物的小传，还在换气点等细节上反复推敲，甚至一天仅睡四个小时来打磨情绪，让人仿佛看到了长安夜色下的青瓦飞檐，满是历史的厚重感。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的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第六首单曲《给明天的》。在生不逢时的春天里，被广泛解读为刘宇宁个人奋斗史的写照。从街头歌手到全能艺人的十年蜕变，传递在困境中破局的勇气。录音室版以温柔力量抚慰人心，演唱会版则升级成为破局冲锋号。新歌上榜来到第15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袁娅维全新改编单曲《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演绎出东北的豪迈气质，字正腔圆，情感充沛。录制期间因网络卡顿，将歌词代派误听为代拍，意外制造了宣发热梗。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像是在重头，看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戴军的《一束光照亮》，这首歌以充满哲思的歌词和温暖旋律，引发听众对光明与内在能量的共鸣。这首歌延续了戴军一贯细腻深情的演唱风格，走温暖治愈的励志路线，将光既视为照亮世界的力量，倡导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4: 一束光照亮大地宝藏，所有愿望像一起成河光。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崔子格的《再见爱人》，歌曲是她的丈夫填词，夫妻二人的深度合作让作品精准捕捉到亲密关系里的复杂情绪，上线后凭借歌词和细腻的演绎成为很多人抒发情感遗憾的适配 BGM。 跨国团队的搭配让歌曲既有贴合华语听众的情感表达，又有国际化的旋律质感。

继续来听艾热的《在指尖跳伞》。艾热表示，这首歌由自己作曲 ，AI 模型 DeepSeek 参与作词，以“我是艾热，我要写一首歌”为初始指令生成歌词，探索人机共创的边界。

0: 测序间十二木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英帝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悲玩与痛哭，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望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端不可再飘零，机械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情感都变成可计算的零，谁在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个时段继续来听蔡健雅 Tanya 给刘明湘写的具体选择。歌曲以细腻淡雅的旋律和内敛的情感表达，探讨关于舍与得、爱与痛的人生选择。刘明湘说，这些年认真生活，感受人生，终于能把这些犹豫与勇气唱成一首可以被触摸的歌。他称这首歌是整理人生的写照，将多年生活感悟中的犹豫与勇气凝结成歌，并视其为温柔却坚定的提醒。希望歌声陪伴听众勇敢面对选择。整理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哎呦，今年大吉，我买了新房，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九层，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看，你看，你看，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王大锤，
1: 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0: 哎，
1: 砸谁呀、啊？
0: 咱门，
1: 咱。大哥，
0: 哦，
1: 挺好，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0: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1: 为啥都得换门呢？
0: 你想啊，
1: 嗯，
0: 我让你来装修，
1: 是
0: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1: 嗯。
0: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1: 那我们得来呀。
0: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呀。
1: 不是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0: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不
1: 哎。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0: 不是，
1: 还防装修的，这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0: 不是，你就
1: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怎么进来了呗？还整这事给我？
0: 对不起啊，
1: 没你那么说话的，关键是，
0: 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1: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0: 为什么？
1: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
0: 哦、
1: 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0: 啊，
1: 手里的警棍、
0: 啊、吓我一跳啊！
1: 说话呢，你说？
0: 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1: 还挺宽敞啊！
0: 哎呀，过去不行啊、嗯、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3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1: 那还用说吗？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0: 嗨，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1: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0: 啊，
1: 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的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0: 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呢？
0: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1: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0: 那我问问你，
1: 你说
0: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1: 高。
0: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1: 网上都说了，
0: 嗯，
1: 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
0: 你可真幽默哟。
1: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
0: 啊，
1: 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0: 那当然了
1: 啊，
0: 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1: 四不怕。

0: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1: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0: 1毛1呀、啊。
1: 打的费呢？
0: 77呀、啊。
1: 妈，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说啊，有4大基本结果。
0: 什么？
1: 那就是家底儿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0: 哎呀，真有同感啊。
1: 肯定的嘛。
0: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啊。
1: 那你得跟大嫂说清楚
0: 哦。
1: 白天可以把老公当小工使唤，
0: 好的，
1: 到了晚上千万不能把我们小工当老公使唤呢。
0: 明白。
2: 你占我便宜是
1: 不是？我们晚上不加班呢，
2: 就是
1: 扰民啊，对不对？
0: 过来看啊。
1: 啊，
0: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排这个56寸的背头啊。
1: 背头
0: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啊、
1: 是有点近。
0: 先把这面墙砸掉。
1: 大哥
0: 啊，
1: 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0: 对，
1: 人家说，大哥
0: 啊，
1: 这墙不能砸呀。
0: 为什么？
1: 这后面是厕所啊。
0: 厕所怎么不能砸？
1: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
0: 啊这个事儿，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0: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1: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0: 你可以冲冲凉啊，
1: 啊，
0: 你可以泡泡澡啊，
1: 啊，
0: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1: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
0: 我坐在这里看，
1: 那我干啥呀？
0: 砸墙。
1: 砸墙，大哥，我上大锤了啊！
0: 快点，停！
1: 站，哎，大哥，
0: 你说，工钱还没有谈嘛？
1: 啊，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
0: 啊。
1: 小锤40，
0: 哦，
1: 大锤80。
0: 不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呐，
1: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
0: 哦，
1: 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0: 80就80。
1: 谢谢大哥啊，80了，
0: 80，
1: 谢谢大哥，砸了啊，
0: 砸，
1: 80，80，80，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叫大哥呀，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0: 对不起啊，
1: 你这啥玩意儿？
0: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
1: 啊，
0: 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1: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0: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1: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0: 可我心里边没底呀、啊。
1: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0: 好，好吧，
1: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0: 小心眼，
1: 喊喊都不行。
0: 这就80，
1: 我喊了啊，
0: 好，
1: 80，80，80，大哥，搞定，
0: 好，
1: 大哥，水管哪里啊？
0: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1: 大哥、啊、恐怕不行。
0: 为什么？
1: 哇，下水管。
0: 这都多少？
1: 大哥多
0: 少？
1: 哎呀，这边太味了。
0: 哎呀，这边不行，砸这边，
1: 砸这边啊。80，80，80，大哥搞定。
0: 这边房
1: 啥也没有，
0: 这边没有水啊。电
3: 跟你讲清楚，
1: 你说
3: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1: 大哥呀、啊，这锤算我送你的，春节大酬宾，砸一送一呀、啊！
3: 谢谢
1: 啊、哦哦，
3: 太危险了。
1: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3: 是，
1: 要不然这玩意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没气了，咱俩全没气了。大哥
3: 啊，
1: 你干啥玩意儿？这是
0: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1: 不行，大哥， 承重墙一砸凉下来了。
3: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1: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
3: 哦，
1: 不能大锤轻举妄动
3: 哦，
1: 先得小锤扣缝
3: 哦，
1: 然后大锤搞定。
3: 小锤好，小锤便宜啊。四十，
1: 你喊啥呢？你喊呢？
3: 你不是讲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吗？
1: 如果再加这四十，就一百二了，你知不知道？
3: 再打个折，六十吧。
1: 不干了，对，送你一锤一打，还摇头反转呢，你
3: 这。八十。
1: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
3: 八十，
1: 大哥，搞定，
3: 好啊，
1: 大哥，
3: 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1: 啊、
3: 干嘛呢？干嘛呢？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4: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
1: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4: 那是我家里屋啊，
1: 咋过界了他？
3: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4: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下了，知道吗？干嘛嘛真是。
1: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是
4: 买个房子容易吗？
1: 不容易吗？
4: 一天没住啊，
1: 没错，
4: 让你们就砸成了破房子了。
1: 大哥，你下水管还味儿啊？
3: 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常言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4: 对，
3: 拆了这堵墙，
4: 也是两家。
1: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4: 说办法，说办法，
1: 不能私自打通吧？
4: 行了，少废话了，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3: 马上给你砌墙。
4: 去，
1: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孔我也会。我
4: 等等，我想过去。
1: 大嫂，来串门啊！我要砌成走正门。
3: 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1: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劲儿啊！
3: 你给我砌墙，
1: 砌墙行，没砖呢。
3: 砖呢？
1: 砸他家去了。
3: 砖墙？
1: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的模样，我也怕破相啊。
3: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
3: 呢？
1: 你看看这个墙。
5: 大哥，隔壁有动静
3: 啊！
5: 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
3: 哦。
5: 先是小锤扣缝，
3: 知道。
5: 然后大锤搞定，
3: 明白，
1: 搞定、啊、
6: 哎呀
1: 干什么？
6: 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壁橱砸过界了、哎、
1: 大哥咱有砖了，砖呢？
3: 那我这面墙怎么办？
1: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个东墙补西墙呗，大哥。
3: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1: 绝对。
6: 谁砸的？
1: 我砸的。
6: 谁让你砸的？
3: 我让他砸的。怎么
1: 的？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的。
3: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1: 我怕你。
3: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
1: 是，
3: 我告诉你，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因为这是我的家。
6: 你们家住几层啊？
3: 九层。
6: 这是几层？
3: 九层。
1: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的怎么？
3: 你看是四万
1: 两。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的九层啊。
6: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1: 大哥，把人家给抓了。
6: 大哥，找物业，找物业，找物业。
1: 大哥，
6: 找物业，
1: 找物业，找物业。大哥，我卖给你钱呢，八十啊。大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5: 你跑，我让你跑。
1: 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哇！哎呀！老乡们，打电钻了，打愣了。

0: 跪的腰生疼。哎，跪的腰生疼，吃的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1: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呢。
0: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1: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0: 谁呀？
1: 张惠妹。
0: 谁？
1: 是我，大哥。
0: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像老太太呀。
1: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0: 那屋还一小狗。
1: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1个钟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0: 干啥呀？
1: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着吧，我先把它脱了。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快点吧，没时间了。
0: 不行，你整明白，你干啥呀？不行，
1: 你先走。
0: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1: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2道幽默智力题，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0: 笑啥呀你？
1: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欢的吗？这笑死我了，
0: 这累死我了都。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1: 怎么的？
0: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1: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0: 三陪呀、啊？
1: 说啥呢？
0: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1: 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在考类这次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0: 大妹子，
1: 别
0: 想，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1: 拿钱。
0: 啥钱？
1: 你儿子说1钟头40，到1钟头了。
0: 哦，给你50。
1: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0: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1: 我多要你10块干啥？拿零的。
0: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10块钱的吧。
1: 那我就再忍10块钱的。
0: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

0: 干吗？
1: 不会。
0: 喝水呢？
1: 自备。
0: 吃水果？
1: 反胃。
0: 干啥呢？
1: 干啥你说的。
0: 唠吧。
1: 唠呗，反正十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0: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完了，打开一下尴尬局面。
1: 嗯。
0: 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按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看你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1: 走了。
0: 大妹子，
1: 太伤自尊了。
0: 大妹子，马甲
1: 你还我。
0: 对了，
1: 你拿来，
0: 我穿上行吗？
1: 干啥呀？
0: 你讲。
1: 讲啥呀？
0: 你就讲。
1: 嗯，
0: 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来，那我也乐了。
1: 你乐你的大哥呀、
0: 嗯、
1: 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0: 说实话大妹子，
1: 嗯，
0: 原来啊我在农村，
1: 嗯，
0: 我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啊那哥们弟兄多呀，
1: 嗯，
0: 那我是焦点呐，
1: 嗯，
0: 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
1: 嗯、
0: 他在城里挣点钱、
1: 嗯、
0: 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1: 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
0: 啊、
1: 嗯，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0: 你说说。
1: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0: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1: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0: 太对了
1: 啊。
0: 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1: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啊、
0: 别提了。
1: 嗯，
0: 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
1: 嗯，
0: 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啊、
1: 嗯，
0: 就把我眼馋的
1: 扭的，
0: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的、
1: 嗯、
0: 刚有两步过来仨老头就揍我。
1: 为啥呢？
0: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
1: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儿啊？
0: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噔，一噔噔噔，一噔噔噔，这算飞眼吗？
1: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0: 是
1: 吧？你呀、啊，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0: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那漂亮、
1: 嗯，
0: 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啊、比他难看呢。就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1: 大哥，你别说了。
0: 嗯。
1: 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0: 啥类型？
1: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0: 大妹子，说心里话。
1: 嗯。
0: 活到六十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1: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0: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那么多年了。
1: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0: 电网啊、
1: 哦、
0: 电脑上网。
1: 电脑网啊。
0: 啥网啊？
1: 英特网啊。
0: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
1: 嗯，
0: 英特网可以网。

0: 能聊天。
1: 嗯，
0: 行。
1: 嗯，
0: 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1: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0: 是吧？
1: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
0: 嗯，
1: 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0: 麦当娜是谁呀？
1: 你不认识啊？
0: 嗯，
1: 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0: 谁呢？
1: 麦当劳吗？
0: 哎，我吃过这个。
1: 我的孙子。
0: 大妹子。
1: 名牌。
0: 我太羡慕你。
1: 有钱。
0: 有钱。
1: 牛。嗯。
0: 我太羡慕你。
1: 是吧？
0: 我。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啊。
1: 怎的？
0: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1: 干啥呀？
0: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1: 你不行，
0: 我不挣钱，我就到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
1: 嗯，
0: 你这样，我背个包。
1: 哎呀，你哪行啊？
0: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
1: 嗯，
0: 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1: 哦、你干啥呀？这是叮咚，谁呀？
0: 刘德华。
1: 哎呀，
0: 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1: 怎么的？
0: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行。赶紧出去啊，不行不？
1: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
0: 嗯，
1: 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0: 大妹子，
1: 嗯，
0: 我算明白了。
1: 嗯，
0: 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1: 对，
0: 得出去，
1: 对。
0: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1: 怎么的？
0: 感谢。
1: 谢啥？
0: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1: 真的啊？
0: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1: 这大哥，你抽烟吗？
0: 不喝水。
1: 你喝水吧。
0: 我不抽烟。
1: 你坐呗。
0: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吧，我得回去了。哎，
1: 这是你家呀？
0: 可不是咋的？
2: 站着呢，站着
1: 没
2: 劲啊！
1: 啊，
2: 我站过来了，我拿点水啊。
3: 哎
2: 呀，
3: 您
2: 找谁呀？
3: 您姓赵。
2: 啊，
3: 赵大娘。
2: 啊，
3: 我看您来了。
2: 哎呦，来人来了，我给我买东西。
3: 哎，我看书去了。
2: 哪儿的？
3: 我是电视台的。
2: 啊，贵姓啊？
3: 姓侯。
2: 改什么了？
3: 导演。
2: 导演？
3: 哎哎哎，
2: 也是导演、哎、导演。
3: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2: 那他导啥呀？
3: 啊，
2: 导豆腐吧。
3: 豆腐
2: 啊？
3: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2: 你乐着呀。
3: 哎，
2: 你乐着吧。
3: 哎，
2: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呢先
3: 走。
2: 等等。
3: 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的。
2: 给我拍片？
3: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2: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3: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的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做的，非拍您不可。
2: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3: 您坐下，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寿司。
2: 寿司
3: 啊，不是豆腐丝、
2: 啊、
3: 是寿司。寿司，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2: 啊，不中不中，
3: 一天、
2: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来下午就没了。
3: 不是说排名的一天，说是排名一天当中的几块，
2: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0: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1: 我说导演，
0: 我不是导演，
1: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0: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1: 理解了，
0: 那就行了。
1: 你说啥来着？
0: 这是啊，他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1: 啥位置？
0: 站在您的位置上。
1: 哪是我的位置？
0: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1: 不是这位置，
0: 就在那儿。下面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1: 早晨起来我忙着呢。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0: 了。不是，第一件。
1: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啊？
0: 有啥说啥。
1: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0: 上厕所不能说。
1: 你说我说了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了。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
0: 是？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1: 哼，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0: 锻炼。
1: 那我们店里二爷三爷就找你了。
0: 不行，不是，单手疗法不行。
1: 治病
0: 没
1: 治血压高，治心脏
0: 没有科学根据。
1: 你想不想吧？
0: 单手疗法
1: 我还是得了你了。
0: 不是，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1: 别的太值钱。
0: 哎，太值钱行。
1: 还没值钱呢。
0: 您说的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低血糖？
1: 是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
0: 吗？哎，对，来，我给你
1: 看看。那还不如我们
0: 能走人家农村。好，现在
1: 我们家农村查啥的呢？
0: 走，
1: 擦，
0: 哎，擦，不对，
1: 停。停咋的？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你听了就堵车。
0: 是，我跟您说吧啊，您干完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1: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0: 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吧。
1: 看
0: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1: 都爱听唱歌呀、
0: 啊。会唱吗？
1: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0: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这台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1: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
1: 好，
0: 昨夜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正好。我从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1: 开始。昨夜里，星辰
0: 藏
1: 在了。
0: 好。
1: 要知道遥远的银河地，头上的枣核，我咋变了？
0: 怎么样？您唱错了。
1: 太
0: 平气了
1: 都，
0: 别
1: 唱了，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
0: 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1: 哎，
0: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出来。
1: 太好了，
0: 哎，
1: 我先把豆子带回来。
0: 哎，等等，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你买一些放下。来，拿着这个。对，
1: 还挺清楚
0: 的。您别看着清楚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1: 想啥有啥。
0: 哎，想啥有啥。
1: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0: 上，
1: 那就在家想呗。
0: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粉，什么都有了。你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的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1: 我下半月咋过？

0: 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1: 是，那都得节俭。
0: 您怎么老想钱？好不好？
1: 都买肉腿，
0: 就肉腿。
1: 你哪边是肉来的？
0: 外边那条是肉腿
1: 了。这条啊，
0: 这条。
1: 就是肉腿，那我就买这条腿，
0: 就买肉腿就行。啊，就买肉腿。
1: 来来来，
0: 啊，就买它啊！
1: 咦，那么简单？
0: 我教给您呢。
1: 好教啊！
0: 一学就会
1: 啊！
0: 啊，您这么给他讲，
1: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2: 孩子听话，
1: 啊，
2: 奶奶给你讲故事。
1: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2: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
2: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1: 哎，不是，不是，我叫不是，
2: 这是阿光。
1: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缸
0: 过来，
1: 过来，过来，过
0: 来。司马缸，
2: 司马缸，
0: 哎，这位小哥，我头疼，我
2: 慌张。
0: 怎么了？慌张都出来了，你
2: 说你这一家那还不慌张啊？
0: 您整个把我的剧本给我慌乱了都。算算，咱们不
2: 猜
0: 这个，
2: 还
0: 下一个
2: 呢。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
2: 不行了，
0: 不行，你们
2: 得上医院去。
0: 怎么了？
2: 不行，上医院去。
0: 我这您
2: 不犯病了。
0: 您等着他，您给我请好，我给您叫救护车的。你稍微坚持一下，马上就回来。奶豆我还用叫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

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一轮明月照古今，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识。当秋风渐凉，桂香浮动，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便悄然悬上了中国人的心头。中秋节，这个在传统节日中形成较晚却后来居上的佳节，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团圆最深沉的渴望，也凝结着先民仰望星空时最初的敬畏与想象。中秋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先秦典籍，周礼中有中秋献粮求，王乃行与物的记载。彼时的中秋尚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并无节日之意，不过我们的先民早已仰望那轮明月。礼记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早在周秦时期，帝王便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礼制。然而彼时的月亮高悬于王权之上，是遥不可及的神奇，而非民间的情感寄托。历史的转折发生在唐代，大量诗文表明

名，彼时的文人雅士已普遍于中秋之夜相聚赏月，宴饮赋诗。白居易吟：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张祜叹：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这些诗句见证了一种根植于人群的玩月之风，使这一天具备了非日常的节日特性。唐书《太宗纪》中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明确记载，标志着中秋开始成为约定俗成的重要节日。真正让中秋走进千家万户的是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详细描摹了北宋东京中秋的盛况。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揭落门面彩楼。中秋夜，贵家节事台榭，民间征战酒楼玩月，丝黄鼎沸，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骈，至于通晓。吴自牧在《孟良录》中记载的南宋杭州更令人动容：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嗜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贫寒人家把衣裳当了，换酒来喝，也要过这个节。底层民众的执着已不单是乐享节庆，更像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固执坚守。也是在这一时期，月被赋予了团圆的意味。熙宁九年中秋，苏轼在密州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有限人生与无限天地之间，将团圆升华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旷达情怀。从此，中秋不再只是一个赏月的日子，更成为中国人情感世界里最温柔的坐标。关于内轮明月，中国人编织了无数美丽的想象。嫦娥奔月无疑是流传最广的传说。目前可考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先秦时期的《归藏》，其中已有嫦娥奔月的简略记述。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览明训》则提供了更完善的情节：一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横娥妾已奔月。在后世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中，后羿的徒弟冯蒙趁后羿外出，逼迫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情急之下吞服此药，飞落月亮上成了仙。后羿回家寻妻不得，只能设案遥祭月宫中的嫦娥。这个版本之所以最动人，或许正因为他将中秋拜月的习俗追溯到了后羿那遥望月宫的身影。那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思念，也是世人对团圆最朴素的渴望。月中除了嫦娥，还有一位永不停歇的伐桂人。吴刚伐桂的完整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编撰的《酉阳杂俎》。传说月亮中有棵高500丈的桂树，树下有人日复一日的砍伐，可被砍开的地方随即愈合如初。此人名唤吴刚，因学仙道时犯了错，被罚在此砍伐桂树。那棵永远砍不倒的桂树成为中国人关于坚守与徒劳最诗意的隐喻。还有那只浑身洁白如玉的玉兔，在月中跪地捣药，成蛤蟆丸服用可以长生。汉乐府《董豪行》中已有记载：晋代傅玄拟天问中，月中何有白兔捣药的句子，更将其广为传颂。这些传说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月中世界。那里有悔恨与思念，有惩罚与坚持，
也有疗愈与长生。它们不只是一则则故事，更是中国人理解命运、寄托情感的方式。古人说，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不仅是诗意的感受，更有天文学的依据。从气象学原理来看，中秋正处在秋分前后，太阳的倾斜度逐渐变大，白昼和夜晚的时间几乎一样长，月亮位于正东方向，接收的阳光最多，反光面也最大，因此满月时的月亮通常也是最明亮的。至于月亮究竟何时最圆，则涉及月相变化的科学原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即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由于月球望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最短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因此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其中16最多，15次之，这便是15的月亮16圆这句俗谚的天文学根源。值得一提的是，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以月亮圆缺周期为基础，而秋分则由太阳到达黄金180度确定，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在农历编排中，秋分通常落在农历8月，但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因此在不同年份，秋分与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

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这份一个都不能少的执念，正是中秋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赏月之风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逐渐演变为轻松的欢愉。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宋代的中秋夜则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燃灯也是许多地区的传统，湖广一带用瓦片叠于塔上燃灯，江南一带有制灯船的节俗，在广东潮汕地区则有烧塔的习俗。红彤彤的塔火映照着明月，别有一番热烈。而香港大坑的五火龙更以其独特的方式传承了百余年。传说大坑区在一次风灾后出现蟒蛇作恶，随后瘟疫蔓延，村中父老或菩萨托梦，说中秋佳节舞动火龙便可将瘟疫驱除，此举果然奏效，舞火龙便流传至今。月饼作为中秋的标志性食品，其历史同样耐人寻味，它的前身可追溯到唐代的糊饼，一种由西域传入的圆形面食。据说有一年中秋，唐玄宗与杨贵妃赏月食饼，玄宗嫌糊饼名字不好听，杨贵妃遥望皎洁明月，脱口而出月饼，从此这个名称便在民间流传开来。不过月饼真正成为中秋节的标志性食物是明代的事情。万历年间沈榜所著《晚暑杂记》中记载，世数家俱以是月造面饼，香味大小不等，呼为月饼。是四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那时人们在中秋互相馈赠月饼，有的以果脯作馅，一个饼仅值数百钱。可见月饼从一开始就不只是食物，更是情感的载体。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中秋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8年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品味中秋，传承民俗。今天的中国人过中秋方式更加多元，但情感的内核从未改变。各地推出的中秋诗会、国风夜游、非遗市集，让古老习俗融入现代生活。年轻人身着汉服赏月，用短视频记录中秋美景，以年轻化的方式解读传统。当然也有无数人因工作求学难以奔赴家乡，线上云团圆、快递寄月饼、异地共赏明月，新形式让团圆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团圆从来不止肉身相聚，更是心灵的牵挂与共情。正如张九龄在1300年前写下的那句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无论身在何方，当我们抬头看见同一轮明月，便已是在一起了。中秋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让奔波的人们停下脚步，让疏远的亲情重新靠近，让每一个仰望月亮的人都在这片清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月有盈亏，情无间断，哪轮从远古照到今天的明月，还将继续照亮每一个中国人的归途与相思。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

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沿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亲与满少亲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

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
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三十年，察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肯。乾隆三十年，察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肯，大同府治。乾隆三十一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墓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墓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
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
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他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
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

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某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刘辩，你曾经和我说过，要和我一起把公子摘傻子，若速速闯遍丁退坡。
1: 新欢，一切都变了，你应该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来城里找我吧，只要我能结婚，你就可以把户口迁过来。
0: 我请了。

0: 个就十更月，我家里只有我围边穿，哪有那功夫我求大白？有大白是正月天，大白起来我就随天见。前头我摆了一个龙盘风，弄给我变了一个影变在。娇奶的花粉我擦满了，柳叶儿绿，我心坎儿叶，最草草不红我月子变，早晨一见那来春味，来春味，绣红花，下晨一见那绿丝块，绿丝块，补补点儿，穿红鞋，我扒绿叶儿，这姐姐是穿了两个红帽门，三八罗。出我有主菜，走路我后上一个水腿穿，卸下五十我猛铁三，小孩委屈你叫怪孩，你就叫怪孩。
1: 哎，那鞋把这个有啥钱出来呢？哎，老伯，你这个手怎么了？
0: 呀，你说我这个手呢？
1: 啊，我说你这个手呢？
0: 哟，旧社会那真特殊，有没电的呢，有没灯。我妈睡觉呢没关门，一黑夜头磕上灰砸坑，
1: 啥坑这是？
0: 把我肚里给关了个缝。哎，要想我是个不成性，爹了个熊儿马腿鬼头精。
1: 哎，你看看这下咋磕的鬼头精了？
0: 那
1: 是
0: 怨我妈的锅，怨我爹的锅。
1: 哦，那是怨你爹的锅了。
0: 哦，
1: 怨爹啥的锅了？
0: 怎么样？
1: 那就好。
0: 那还能怨我爹的啥的锅？
1: 瞧。哦，你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就算了。
0: 哦。
1: 哈哈哎，老伯。
0: 哦。
1: 你给我说叫烦了吗？
0: 呀，你说这点烦了。
1: 哦，早了真点烦了。
0: 我说那老头啊。你听我的，喜欢那白乖乖，亏了个白歪歪，围下两个那裤腿个白带，有吃你就怪上，不吃就拿包吃。吃吧，不吃不吃，照顾你的小姨。
1: 啊啊啊啊！哎呀，哎，老贝，
0: 坐。
1: 你给说叫什么烦了的？
0: 咋了？
1: 哎呀，一股透气。
0: 那我开吧。
1: 哎。
0: 嘿嘿
1: 哎，你凶啥？
0: 哟，我说什么哟？
1: 来姐夫。
0: 那不怨你的锅。
1: 那咋怨我的锅？
0: 那我正在家睡的小天，你说来老板给我送点饭。
1: 哦。
0: 我一个人得劲，一个人不得劲，没看见。不个野火听不着。
1: 哎啊啊啊啊！哎，你看看那个来车来车什么车过了？老伯，
0: 爸，
1: 关键今天的天气挺好，我看咱们家出门撒撒吧。
0: 就我给你撒了。
1: 哦，就你撒撒吧，不行。
0: 不回。
1: 哎，我这个老婆没车，你看她没点吃的。

0: 他就叫杀。哎，我说老白，
1: 抓
0: 你跟我杀，我给你们拐票。
1: 啊？
0: 你看看，
1: 你给我一个
0: 点到了，给你们一个拐票。
1: 我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拐票，一个单。
0: 哦，我给你们一点杀。
1: 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火腿草。
0: 给你们是五个。
1: 哦，没了。
0: 啊，没了。
1: 那咋啥了？
0: 你听我的，我在前头给我取一取。
1: 你在前面给我取一取。
0: 哦，你在后面买自己。
1: 我在后面两个拐头一个单。
0: 哎，你只有地道车。
1: 两个拐头一个单。
0: 哎，搁哪去？
1: 咋？
0: 我跟你说了。
1: 哦。
0: 我在前头给我取一取。
1: 哦，我在后面。
0: 你是去买枝子？
1: 哦，买枝子。
0: 哦，把枝子买了嘛，去取里头啊。
1: 哦，行。
0: 哦。
1: 哦。
0: 咱们啥吧？
1: 哦。那我给挖枝子啊。
0: 你枝子挖子。
1: 哦。
0: 哎，你坐那车，我这来点货。
1: 什么人？
0: 来点货。
1: 呀，走出的来。
0: 哎，那是这个车瞎了。
1: 呀，那给车友说解开车。呀，我是三木友。
0: 来电话。
1: 里头还有两颗鸡蛋了。
0: 哎，那是木有东西啊。
1: 哦。
0: 哎呦，看那腿破裂裂，走的亏的了。
1: 三木友。
0: 哎，来电话。
1: 忘上了。
0: 忘上了。
1: 哦。
0: 那咱们就上吧。
1: 上吧，上上了。
0: 哎，我这天都给你这时候上的车。
1: 哦，行了，记住了。
0: 哎，来电话，
1: 打出来。

0: 方抽去啊。
1: 哦，嘿嘿，咋抽了？
0: 哎，我咋抽你咋扭。
1: 哦，行。
0: 嗯，
1: 说吧。哦，
0: 来，姐夫。
1: 什么呀？

0: 求了你老师，你看，来，你看后花球，你看怎么求的这多少？
1: 呀，你问问他们，我不去，你求就亏了啊！
0: 你瞎求了，
1: 求报销，你说咋的呀？
0: 我说你瞎求了，
1: 咋你还嫌我瞎了？我跟你说吧，再没有。有我那脑袋在挂，不了是个空罐酒。了罐那在这车里那铺说，一个眼逮着，一个眼不逮着，这个都眼落了。两个妞妞就错也没点人修，回来个黑不接，今天给你瞎修，一个腿高一个腿低，给你是群里的亲人修。我就说你点啥我该帮你我修，你不我房价一万一万个房修，就那也不想给你改。
0: 哎，你不改，你又说改的了。来电话。
1: 啥？
0: 哎，听我听了啊，过来，你过来吗？
1: 咋了？
0: 你过来，咱们吵吵点吧。
1: 吵啥呀？
0: 吵吵五干房要刮火的。
1: 哟，我俩现在蹦蹦跳跳的发。
0: 哦，蹦蹦跳跳的，咱们吵吵高过夫妻修刮房找房。
1: 哟，我俩现在困困困困的毛呗。
0: 那家伙
1: 是吧，
0: 咱们该睡吵吵的贴贴赔吧。
1: 有瞧不对，那俩是贴贴赔。
0: 哦，贴贴赔，我看看你是个贴贴赔了。
1: 你一看就是个二百五。
0: 哎，那家伙，
1: 哦，
0: 我说我叫你娘子。
1: 我叫你啥了？
0: 你就叫我乖了。
1: 这点
0: 哦
1: 哦嘞，打起那去喝点来。
0: 我说那娘子，
1: 我求。
0: 哎呀，我就你说乖了，你说乖出的哎。
1: 我喜欢出乖
0: 出。哎，那家伙，
1: 哦，
0: 这个不厚积。
1: 哦，不厚积，怀是一个吧。
0: 哦，怀是一个。
1: 哦，

0: 苗子，你叫我老舅嘛。
1: 哦，行。
0: 我说那娘子
1: 呀，我说闺女。
0: 哎，看你个家哎，
1: 咋了？
0: 怎么别舅舅啊？我舅你来结婚，你舅啊，再没有吧？
1: 哦，行。
0: 我说那来。

0: 呀，我说这么有
1: 干啥来姐夫
0: 呀，我那年轻时候啊、
1: 哦、
0: 打那我院看球的了
1: 啊、
0: 你看看姥姥腰，那还大个我院腰。
1: 嘿，
0: 媳妇儿夹死。
1: 哎，咱都不夹死，
0: 咱
1: 不要啊。
0: 咱们真尝试一个吧。
1: 啊，咱们真尝试了，多不爱花了。
0: 哦，行，咱们要。
1: 来，姐夫。
0: 咱们唱起来。
1: 哎

呀，哎，对，咔呀咔呀咔呀。

0: 去。
1: 哦，哎，你看这孙女你要家逗了，哎。
0: 要妈呀，还走进那个桥。
1: 哎，你看那个桥，哎。
0: 要那走进楼了还。
2: 走了。
0: 要，哎，妈呀，
1: 三个哟。来，姐夫。
0: 咱们回家去。
3: 说了一个太阳回公司喝个悠悠，说了一个太阳在回公司喝个悠的悠，这喝个悠的悠，这喝钱这剩下个喝牙的头，喝爹他一接就翻了一个臭，这牛肚里头顶出个喝个骆头，一心在想把他扔到一个村外头，在街边人俩过来个喝大尿，左也溜再右也溜，俩才把他溜到一个家里头。过了这十几个喝个年头，那喝女的就抓下一个十八大酒，这喝女子她也心想去挑喝菜，手提喝这喝个铲头，她别开喝店再往个前走，一霎时就来到了喝家。

来挑的乃是黑梗黑鸭子黑个菜头，从那上来个黑小的呢，他咬的一群的白白猪圈，他拉在耳朵的黑个结牛，他一时来到了黑家这黑头的地里的头，呀黄黑牛，这黑女的他就把一个黑小的看，哎黑小人家就把一个黑女的瞅，哎不用你来看，这不用我来瞅，上来这不是一个黑个对头，这旁人说没事我不用，这倒着卖药的宝。黑头黑熊子他咋像一个黑刀在扔。

0: 前头，这岳七公这一走他就在后头，走个弯，过个桥，这包不是将他一块黑色在头，走了这半夜是没有月亮，走了这一定是黑个牛狗，耍了一个金州蛤蟆是来好快，走的三十点来到了黑家的大门口，摘的一段儿的黑个起点，他又挂一段儿的黑个灯笼。大月在摆着那和公和姐和个小斗，和女子俩下了一个五零零家，这和小人的特别是班牛，下和牛，下完了和牛的和脚是白铁的，在大铁底下就看哈着头，和女子他这边是白几白，这和小人的特别是班的一个丢，这丢了一个班班丢这我的看哈口，白把铁地做东方，这个东方我的很悠悠，和花和牛和蛋和全头，和锅和烧和烧头，和锅和蛋和烧头。和马上和床和小软就和肉肉过上三年被二姐们的剩下三个和大头当个名叫一阵威二个名叫车子油为什么三生的白三块大饼看里头六公问我什么短
1: 什么短
0: 嗨嗨原来是臭手段去了个风把柳我小的木桶我小的木桶从小七十二行买卖我未曾学会
1: 这学会什么
0: 啊这学会这木牛为生是我关机今天天气晴了不免我身上木牛一回我说崇礼的牛主家停了
1: 停了
0: 今天出牛不出牛
1: 今天要出牛
0: 今天要出牛把你们家的大牛小牛二岁的宝牛一同发掘出来牧童我要身上木牛一回
1: 大太绝嘛大牛小牛二岁的宝牛一同出去了
0: Hey!

六小牛都一同过去了，只剩下你这个二岁马牛。这常言说得好，骑马带脚人，骑牛带脚手，不免我骑上你个王八羔，走上一遭。

0: 呀，钓鱼了，钓鱼了，
1: 钓到哪下去了？
0: 哎呀，这山东去钓到山西了，把我小子这个跨年给留了。好你个二岁马牛，三老我每天为你二声半敲满皮，两个跳足个多，为的你力表大了，你就把骨头差也顶出来了，你倒给我啥话了的家？但等我今天去的那高山头上，这长长顶你个爪子，短短甩你个脚子，我你三天六夜酒后上七十二个半天上，我的你动也不能动，挣也不能挣，咱要动咱要挣，抽头就是两六。是你这个牛家少少也不能一回行，对对对对对对，是我舅舅舅妈不知不觉来到这山洼，叫我这牛儿放开吃草，待我好吓杀他一下。哎，我是来到这深山牧牛，只听到那青雀红雀八个音的白灵灵花梅十二红四声，叫得叽叽叽喳喳喳，是美而中听。今日来到这深山，为何呀明明静悄悄，听不到那青雀红雀八个莺个百灵灵花梅十二红四声的叫声，叫我好不烦闷呀！不要说这、啊，有了，不比我登高，我说他一望，算了个一双一双又一双，一双双在这高山。

哎，是我正在反梦之中，忽然在那边走来一位女人，她的嘴里呀不住穿的小圈，那穿的我是美耳中听。但是这，哎，有了，不明我将这女人换上山来，这一来抓子打扮，二来马车她给我穿上一朵小圈，这有何不可呀？对，就是这个主意。嗨，山那边穿小圈那个女人，使你快快转来。

想捉大虫，又是有李子、冬子、徐子、麦子、这个铁子。

0: 里。
1: 哎呀，还礼还礼，我有礼相还，不让女娘的亏欠。哎，不知道女娘妹妹死里为何呀？
0: 我同哥，那家娃娃我是梦话的。
1: 哦，你是个梅花的，这南京铺出的好话，有东兵西牡丹，六海西警车，庄生西营营，吕布西吊车。你三个亲妹上一庄，贴在你家好好看，不贴你丑的冒转。
0: 哎，我同哥，那家娃娃我是梦妙行的。
1: 哦，你是个梦妙行的，这东有长岗，西有明星，南斗流浪，北斗七星。这人就抓的人心，狗就抓的狗心。趁你个嬷嬷，我还你个爹心。不知道你女儿忘的哪心？
0: 木头哥，那家娃娃我是梦虫抓的。
1: 管了啦管了啦，大半天你原来是个梦虫抓的。
0: 真是。
1: 这有名的鳖子，无名的木头哥哥也不晓得呀。
0: 提起自从大大有名。
1: 哦，你就说那野果蝇铁盖虫在庄王里找住的那四大独家虫。
0: 哎，木头哥，让家娃娃是往我那外野外婆住的那阿拉的嘚虫。
1: 你原来是梦你外野外婆住的那阿拉拉地道道虫。
0: 真是。
1: 我说女儿，你随木头哥拉。

0: 李女儿，你看，翻过那个亮亮，跨过那个娃娃，拐过那个弯弯，那不是个叉叉，那就是你外爷外婆住的那啊啦啦地道道村。
1: 哦，我通哥又闹了抢灾吧，让这娃娃啊，我就过去了。
0: 哎，李女儿慢走。
1: 木头哥，你还要一脚什么？
0: 女儿，石彩你在那山下，木头哥在这山上，你嘴里呀不住唱的小曲儿，那唱的木头哥是没人中听。女儿，你不能给木头哥也唱上一段两段？
1: 哎，木头哥，上家娃娃来到嵩山，这四顾无人，我又想唱个小曲儿，就是缺少一个。
0: 什么？
1: 拔曲子啊？
0: 哎，女儿，木头哥与你拔曲。
1: 木头哥，你会拔曲啊？
0: 会拔曲。
1: 如此，抢。

0: 好。
1: 哎呀，穿得很好又不错。
0: 穿得很好又不错，那女儿我就过去了。
1: 哎，女儿慢走。
0: 木头哥，你又要约着什么？
1: 哎，木头哥有这么一舞，要你对上去。
0: 哪一舞？
1: 五颜三花，对上去。
0: 那我要对上去。
1: 放你过去。
0: 那对不上去。
1: 对不上去，死在深山，烂在水道，黑老娃眼前讨你那乞巧，死也不让你过去。
0: 如此，抢。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43回八卦阵惊退陆伯言。
2: 孙桓锤伤沙漠柯呀，这一锤把沙漠柯给打着了，腾腾往后退了几步，扑通的这么一下，他就坐在地上，一张嘴噗就是一口血。孙桓一瞧，你完了吧，他往前一催马，把大刀就举起来，刚把刀举起来，可把孙桓吓着了，怎么回事？

磕，嘣的一下由地上蹦起来了。他吭哧上前这么一把，就把孙桓这马头给抓住了。他还是想啊，由马上把孙桓给拽下来。别看我现在手里没有这对铁蹄的骨头了，我就是空着手也能把你掐死。孙桓还真没见过这么作战的，这还头一回呀。他就在这一发愣这功夫，只听扑哧的这么一声，哎呦，孙桓眼前是一片红光，藩王沙科的手机落地了。啊，孙桓仔细一看，原来是吴将丁奉，丁奉杀到这儿来了。呵，现在已经杀乱套了，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乃和都是人家吴家的军校，人家现在是任意驰骋啊。丁奉赶忙见过孙桓，哎呀，孙桓将军，委屈了你了。嘿嘿，孙桓摆了摆手，我一点都没委屈着。哎呀，孙桓将军，陆都督有他的难处啊，他不是不救你。嘿，丁奉老将，你不要再往下说了，现在我全都明白了。陆逊都督用兵如神，现在他杀退了西蜀的刘备，这不就等于救了我了吗？丁奉点头，孙桓将军，您真是通情达理呀，不要多说了，咱们赶快去追赶陆逊都督，听候调遣，言之有理。哎，且慢，孙桓话说出去了，他想起来了，前面还有个吴班呢，虽然我连斩西蜀几员将，可是刘备这先锋官吴班还在这儿呢，就是他呀，领着兵围着我夷陵，昼夜攻城，闹得我是日夜不安呐！今儿个我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丁奉一听，那咱们就追他。二将合到一处就追吴班来了。有小校告诉吴班，吴先锋，后边可有追兵啊！啊！吴班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嘛！现在吴班呐，也有点发懵啊。他蒙什么呀？怎么在哪儿也看不见我们的大营了？不但看不见大营，连我们西蜀的军校连个影都没了，到处都是火，再不然就有人在那儿搬东西。谁在那儿搬东西？人家东吴啊。搬谁的东西呢？全都是西蜀刘备的。呵，锣鼓帐篷啊，刀矛马匹啊，船只啊，粮食啊，这么说得了，刘备带来的那点家底儿啊，全给人家江东放下了。吴班本想带着人马过去截杀一部分，没那功夫，现在后边孙桓又追来了，这可怎么办？正在危急，赵云来了，真算万幸，赵云救下了吴班，把他放过去，啪把旗子这么一亮，丁奉一把就把这孙桓给拉住。安东将军，你别追了。孙桓问他，怎么了？你看那是谁的旗号？谁的？常山赵子龙，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咱俩呀，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孙桓把战马就叫住了。孙桓年轻，可是他听说过赵云，但是他不知道赵云的实际本领到底有多大。丁奉可十分了解，就是上文书赤壁大战的时候，诸葛亮在南屏山借风，周瑜不是派徐盛、丁奉二人到南屏山杀诸葛亮去吗？最后诸葛亮跑了，丁奉、徐盛二将驾着船去追，碰上赵云了，帮一箭就把这翻棚那绳子给射断了，哗啦一下翻棚就卸下来了。那赵云是手下留着情的，要不射那绳子呢，要是射人的话，丁徐二将恐怕就没今儿个了。所以他赶忙拦住了孙桓，他告诉孙桓，赵云这员将可不得了啊，

0: 咱根本打不了人家，是吗？孙桓就这么一发愣，这功夫赵云就把吴板给救了。赵云也不想恋战，他救了吴板，赶快回白帝城护驾。孙桓这时候和丁奉二人赶上了陆逊，孙桓到陆逊跟前深施一礼呀、啊、陆逊拉住了孙桓的手，安东将军，我来到萧亭，没派兵到夷陵去解你的围，也没给你去发粮草，你不会见怪吧？
1: 哎呀，
0: 孙桓连连摆手，都督啊，说实在的，开始你到这儿没救我，我是十分气恨呐、啊。感情今天晚上围我夷陵的兵马这一撤，我这才明白，都督用的是神鬼莫测的妙计，决胜千里，今日大败大耳贼刘备，为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江东军校无不称颂都督，我也是前来致谢。哎，孙桓将军，你过奖了。来，咱们一同追赶刘备。遵令。鲁迅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追下来，人马杀进了魁关呐、啊！忽然间有人来报：“启禀都督，前面有一股子腾腾杀气，好像埋伏着无数人马，请都督定夺。”啊！陆逊一愣：“哎呀，这刘备了不得呀！”我说他拼着命的往魁关里边跑，现在的兵败白帝城，怎么在这地方还埋伏着一哨人马吗？带我来看。陆逊带着好多将军哗啦一下催马上山头，站在山头上，他举目远望。啊，陆逊呢愣了，怎么回事？他就看在远处里一片杀气迷空，真有一哨人马在那儿埋伏着。他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就地把人马扎住，然后派细作前去打探，速报我知。陆逊在大帐里坐着等着，打发出三波探报去。这三波探报陆续回来禀报，说是我们已经看了，一人没有，根本没有什么伏兵。嗯，陆逊一听奇怪，来备马，外边把马又给备好了。陆逊带领着这些将校哗啦一下杀出来，走着走着他这么一看，不对，怎么明明远处杀气迷空，怎么会说没有人马呢？应该把探报斩了。探刀一听，赶忙跪到马前：“都督，刀下留情，我确实去探了，真没有人马呀！”哎呀呀！简短截说吧，整整三个来回，陆逊这回啊，坐大帐里不出来了。他告诉中军官：“你想办法，把这儿的老百姓找这么几个来，我要问问他。”不要惊吓百姓，跟他好好说，只要我问明白了，他说得清楚，我是必有重赏。中军官出去了，哎呦，找几个老百姓可费了劲了。怎么回事呢？老百姓全跑了，吴蜀这一交兵，老百姓还在这儿住着，还能种地，全逃难去了。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俩人，一个砍柴的，一个是采药的，这二位啊，没家口，什么全不在乎，随遇而安，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哎，谁打胜了我也管不着，反正我该砍柴砍柴，该采药采药。把这二位给找来了，这二位还真是大模大样，走进了陆逊的大帐。中军官这么一说，这二位是干什么的，陆逊还挺客气：“哦，如此说来，有劳您二位了。”这两位一瞧，哦，甭问呢，在这些军校当中，这位官最大。怎么看出来的呢？你瞧，大帐里所有的

甭管老的少的全站着，唯独这小伙坐着。呵，这俩心里琢磨，江东这小伙可够神奇啊。哦，中军官给他引荐说，这是我家都督。其实人家这二位也不知道这都督啊是个什么职务。哦，参见都督。哦，二位不必多礼，我有一事不明，想在二位跟前请教。哎呀，都督您太客气了，您有什么话您就问吧。请问你们二位，我的人马至此，为什么突然发现前面一片杀气凌空啊？按着军家常理呢，既有杀气必有伏兵，本都派人去打探，说是并没有发现一兵一卒。二位可知道前面是什么所在？这樵夫看了看那位采药先生，采药先生看了看樵夫，俩人都乐了。请问都督，您的探报回来怎么说的呀？说是并没看见有一个人呢。对，前面是没人。哦，那么请问二位，前面这地方有没有个地名啊？有啊，都督。这地方叫什么名啊？叫渔父浦。渔父浦。陆逊吩咐拿地图来。古代作战，指挥官也得随时带着地图啊，当然得带了。哗，把图展开了，陆逊这么一看，有这么个地方，渔父浦。这地方也藏不了多少人马呀。二位，这渔父浦确实没有人马，真的没有。我可不知道您这探报回来跟您说没说，那会儿啊只有这么几堆大石头。嗯，陆逊听着这会儿吩咐中军官把探报叫进来，你们看没看见那几块石头？探报一听看见了，为何不报？哎呀，启禀都督，您想这寺外全是大山，几堆石头，抱他何来呀？陆逊一想，可也是啊，有山就得有石头，那抱他干什么呀？陆逊微微一笑，不对，有石头也得抱，可能这片石头上边有什么文章，下次注意，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陆逊吩咐白球干嘛呀？款待这二位当地的向导官。是向导官吗？陆逊就这么认为。把酒摆上，周围的棋牌官憋不住要笑，怎么回事？今儿我们陆逊都督真客气，要招待招待这位砍柴的和这位采药先生，看这意思要喝着好好聊聊。把酒菜摆好了，陆逊还真就跟这二位聊上天了。您看看，要不怎么陆逊这位年轻的主帅他不简单呢？怎么回事呢？他不小看人呢。不管你是哪行哪业干什么的，跟人家谈一谈呐，说不定就从中能受到很多益处。要不怎么留下句话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呢？见了凡人都不揭语，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能耐大，这人呐很少有长进。陆逊跟这二位聊什么呀？就聊这渔父浦，就聊这几堆石头。看来您二位是当地的老住户了。那采药先生乐，都督那倒不敢说，反正我们在这儿住了五六辈了。陆逊一听还不敢说，都住了五六辈子了。哦，那么这个地方山山水水您是非常熟悉了。哎呀，那更不敢说了，都督，您这么说得了，哪儿的石头怎么长着，哪儿石头什么模样，石头什么形状，阴阳面在哪面，我都能给您说上来。哎呀呀，陆逊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那么说今天我是问着了，您二位就是我的老师了，那么您给我说说，渔父浦这儿这几堆石头是天然长在这儿的，还是有人把他搬到这儿来的？还没等这位采药先生回话，那位樵夫急了，这事儿我知道，都督我给您说说吧。
樵夫怎么只抢话呀？这二位一看这位陆逊都督啊，对他们太热情了，把他们让进大帐，说话这么客气，这么和气，先让座位，然后摆茶，最后摆酒，除去西蜀皇帝手下的那些将校，这样还真没碰上过这么和气的将军。所以这二位啊，一点也不拘束了，很随便，跟陆逊就像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似的。陆逊呢，乐呵呵地瞅着这二位，他听樵夫这么一说，那您就说说吧，都督。那石头啊，可不是天然长的，那几堆石头是有人摆的，同时摆的年头还不太多。都督您知道我们皇帝刘备什么时候进的西川吗？鲁迅点了点头，我知道啊。您知不知道我们皇帝刘备驾前有一位丞相叫诸葛亮？鲁迅心说，我太知道了，幸亏诸葛亮这回没跟着刘备一块来，他要跟刘备一起杀到萧亭，我这个火攻之计火烧连营根本就不好使，我哪能不知道诸葛亮啊？我熟知此人。哎，都督，这几堆石头啊，就是诸葛丞相摆的，他来到西川之后就派人在这儿弄了那么几堆石头，弄完之后也没说完就走了，我们当地的这些百姓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摆那么几堆石头呗。不知都督今天因何问起这个事儿来了？哦，陆逊听这二位说完了这番话呀，当时可就愣住了。陆逊心中暗想：什么？岳父浦这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怎么我在远处这么一看，杀气弥空，好像在那儿隐藏着千军万马呢？哎呀呀，这诸葛孔明可是真了不起呀，难道说他在这儿布下了什么阵法不成？鲁迅这一想，心事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傻了，心说怎么了？我们喝这酒，都督心疼了，怎么喝着喝着突然间把脸绷起来，眼睛瞪得滴溜圆，不言语了？中军官赶忙过来满酒，然后提醒陆逊都督。都督，中军官知道陆逊想心事呢，您别忘了这儿还有二位客人。对对对，来来来，你们二位尽情的喝，喝完之后我就不多留二位了。说着，陆逊吩咐让中军官准备十锭大银，分赐给这位樵夫和采药先生。这二位一看，哦，都督打听完了，可能这就没什么事了，二位要告辞。哎，陆逊一看不能走，怎么？吃喝完毕，您二位把银子揣起来，受点累，我给您二位备上两匹马，咱们一块儿啊去看看那几堆石头去。哎呀，这俩人甭提多高兴了，诸葛丞相摆了这么几堆石头，我们天天从那儿过，根本就没理会儿，没想到引起这位将军这么大的兴趣，哈哈，让我们领着去看看。那好，天天领您去都可以呀。吃喝完毕，陆逊吩咐备马，这二位嚯，一左一右跟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营外，在山头上勒住了马。陆逊让他们看，你们二位看前边是不是于富浦的方向啊？都督，没错，你们看见什么了？这俩看了半天，我们什么也没看见。都督，我们看的跟往常那些东西一样啊，山石树木水草，也就是这些个呗。哦，记载的呀也确实有这个阵法，八阵图是谁兴的呢？是轩辕皇帝征蚩尤的时候，皇帝呀、与蚩尤大战，他就用的这个阵法才打败了蚩尤。虽然有史可查呀，但是也算是传说。不过班固做的燕山铭可有这么两句话呀，是"乐以拔阵，立以神威"呀。

兵法上有拔阵图，可见呢这个拔阵图啊古代是有的，但是这个拔阵图啊是战术而不是法术。你就怎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在那空无一人的大石头堆那儿，你摆的这石头再巧妙也摆不出腾腾杀气来，更谈不到什么飞沙走石了，要不怎么说它是传说呢？陆逊今天一见这个阵法，他倒退几步，把众将都给吓愣了。我们都督这瞧见什么了？看几堆大石头，为什么吓得倒退好几步？陆逊告诉身边的中军，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送走，自己率领诸将马上回来，回的大帐立刻传令，班师回兵，不追了。哎呦，这令传出去呀、啊，说木下终点有五分钟，众将没搭声，怎么回事？这样按照往常，八令下如山倒，令一传出就得哇的一声答应，今儿没有，怎么回事？大伙儿没明白。陆逊拿着令箭问他们：“列位将军，为何不动？”哎呀，都督啊，老将军韩当过来了。这时候咱们可不能回兵，因为眼看着刘备就要就擒了，咱得把他捉住啊。您在传令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了吗？一定要苦追不舍，咱们连埋锅造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把带着的干粮都吃完了，如今刘备退守白帝城，他身边不就剩了个赵云赵子龙了吗？咱们这么多的人呢，我看也能杀败赵云，是生擒刘备，怎么能这时退兵呢？啊，对呀，众将是齐声附和呀。陆逊笑了，把令箭轻轻放下了。这回陆逊呢，可不像自己挂帅西征刚到萧亭那时候了，把自己想好的这计策没有马上告诉众将，引起来一些老将军的误会。这次呢，陆逊想跟他们说明白，列位将军，不是我不追呀，方才大家跟我一起

0: 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就这么瞪，这样一来呀、啊，倒把身边的那些仆妇给吓坏了。什么原因呢？这还不
1: 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木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东北菜和东北话一样自带亲切感，像锅包肉、猪肉炖粉条、拉皮，菜名听起来土土的，看着也不上劲，但吃着就是特别香。比起那些拍照好看但味道一般的食物，东北菜更实在地满足你的味蕾。
4: 啥是东北菜？乱炖、重油、重盐，对也不对，浓油赤酱之外的东北菜还真是甜啊。东北人爱吃糖，但几乎没有东北人会主动承认，但要说东北人爱在菜里加糖，应该没人会否认。为啥东北人喜好在菜里放白糖？回答：家大业大。白糖一般提取自甜菜和甘蔗，而广袤的黑土地恰好是中国甜菜的主产地之一。况且东北地区纬度较高，常年气温相对较低，多摄取些糖分也能为身体储存较多的热量。在东北，尤其是沈阳、抚顺一带，没有白糖的烤肉和烧烤没有灵魂。浓烟之后，炭火中翻滚的肉串、鸡皮串、面筋串渗入油脂，端上餐桌之前须得撒上一把白糖才算完整。轻轻一抖，附着在肉串上的白糖要颗粒饱满，一口下去还能在牙齿间咯嘣出声音来。烤鸡架也得是甜的才过瘾，点菜时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多撒糖多喷醋，是沈阳人和烧烤店老板之间的专属默契。东北人承认的甜口菜不多，锅包肉算其中一个。作为一道极具国际范儿的非典型东北菜，锅包肉几乎是东北人理直气壮吃甜的典型代表。据悉，锅包肉是清末哈尔滨滨江道署的厨师为了迎合外宾的酸甜口味，特意将咸鲜口味的焦烧肉段加入酸甜口而创。金黄明媚的里脊肉层层叠叠地立在浑圆的白瓷盘上，浓艳的汤汁衬底点缀些翠色的香菜，盘中再放一颗樱桃，整个餐桌都
3: 黑暗又迷惑，倒生出一种诡异的诱惑。
4: 一般形容食物的味道，人们会使用鲜、香、嫩等一听就让人口齿生津的形容词，与之相较，臭、酸、腐等词汇倒显得面目可憎，让人心生不适。倘若在这些词汇后面加上食物的名字，黑暗又迷惑，倒生出一种诡异的诱惑。这期节目风物君就为大家讲讲食物界的黑暗料理，咱们

0: 海人的做法鲜美有余，在外观上要稍逊一筹。土笋生于海滩沙穴中，经泉州海崖游产。土笋是沙虫在闽南的乳名。在闽南一带，土笋冻是沙虫最佳的装面。嫩白的沙虫去沙后放入锅中熬煮，丰富的胶原蛋白被炼出，冷却后凝固成果冻状的土笋冻。透明的土笋冻仍有尚未被熬炼的短条土笋点缀其中，微微蘸取些酱油陈醋调制的蘸水，剔透的土笋块在口腔中自由滑动，而后径直滑入腹中。四大小吃城之首的南京，各色小吃不在话下，但众多美食中，南京人独爱活珠子这一口。所谓活珠子，就是停止孵化的小鸡。活珠子这一极具禅意的名字，却取意自发育中的囊胚，在透视状态下形如活动的珍珠。尝试活珠子的味道，是对心理素质的一种挑战。毕竟联想到自己正在吞咽小鸡的胚胎并吸取它的羊水，难免会生理性拒绝。从外壳上看，活珠子与普通的水煮蛋并无二致。敲开外壳后，一层裹着羊水和胚胎的薄膜极具视觉冲击。用嘴巴嘬开薄膜，顺着嘴角流至下巴的汤有种蛋黄汤的味道。内部的活珠子并没有意想中的异味，倒有种软软滑滑的触感，底部略硬的蛋白块脆骨一般，嚼起虽有种如毛饮血的复杂感，倒是嘴巴的狂欢。羊眼睛是更高阶版的饮食体验。成串的羊眼睛在炭火中灵巧转动，在烟火的雾化效果下，白眼睑、黑瞳孔仿佛还在冷酷地打量这个世界，与之对视，即便身处三伏天也能瞬间跌入冰雪炼狱。随着火苗的跃起，羊眼睛喷溅出成骨的汁水，而后逐渐干巴萎缩，忍住不适，让羊眼睛落入口腔，羊油瞬间化开，咀嚼的瞬间，绵软的眼球榨出残存的汁水，而后顺着口腔流入喉咙，有种直冲灵魂的浇灌之感。正如视之其尾，归鬼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而人之所罕之焉。真正的美食之味，也多存在于那些令人心生敬畏的极限食材。
1: 说到地方美食，潮汕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从鱼生到肥酒，从火锅到甜食，一切美食都在潮汕人的舌尖上璀璨绽放。
0: 说到地方美食，潮汕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从鱼生到肥酒，从火锅到甜食，一切美食，
2: 您不信也可以实际验证一下。饮食清淡，减少体内瘀滞，虽然肥甘厚腻养人，但还是这个问题，过食肥甘厚腻，酗酒会增加脾胃郁臭，大小便有灼热感，大便腥臭，放屁臭，白带黄臭等等。同时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血管淤堵等慢性病都与这些不良习惯有关。泡脚散步运通全身气血，春天泡脚生阳固脱，夏天泡脚暑湿可去，秋天泡脚肠胃润泽，冬天泡脚丹田温灼。因为中医认为一身之阳气从脚生，走路时阳气生发的会更多，同时脚步还是肝脾肾三经循行的起始点，这三条经络与人体整体的气血阴阳关系密切。通过泡脚散步加强体内气血的运行生发，让体内的气血更充足，让上中下三焦气血运行更通畅，减轻四肢寒凉痛经腰腹凉有外伤和骨质性病变要遵从医嘱等症状。气血运行有力通畅，上下气机行而有序，就会减少体内血瘀的出现。对于

0: 预防中风和很多容易上焦火又下焦虚寒的人有很大好处。22点前睡觉，收敛身心，保护元气。23点以前睡觉是给那些实在没有办法必须努力工作的上班族。实际上我建议10点或者9点半，尤其是小孩子，9点半一定要睡觉。我这些年发现身体最不好的有几个行业，一是软件工程师，第二是炒股，尤其是在中国炒美国股票，因为他要半夜起来看盘，然后就是广告设计师，因为要用电脑做很多工作。我们需要生存，需要赚钱，但是我们要留意，如果你现在一个不是很适合你的行业，或者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不能支撑你在这个行业长期发展，不如尽早换工作。因为你在任何一个行业做事是需要精力的，如果你精力已经不够，而你现在做的行业又是需要透支大量精力的，你要评估一下红旗能插多久，革命能不能成功，要不要成为烈士。传统的锻炼减少体内瘀滞。为什么推荐传统锻炼呢？因为现代的锻炼，打网球啊、羽毛球，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有足够的中焦和下焦资源之上的，它只是需要好好的再开通一下。但作为我们现代人，大部分人的中焦下焦不够，所以光做这些现代运动是不够的。它最合适的运动是既能让身体流通，又能把能量带回来，还能把心静下来。所以为什么传统运动好？它好在这里，而且这些训练在运动过程当中最后也能达到相同情况下，一个是耗伤，一个是让耗伤减少到极致，这不就是养了吗？当然真正的静坐需要配合吐息等方法，还可以养生，但没有专业人士不要随意尝试。同时静坐还能让人处事更心态平和，对神经衰弱和容易烦躁易怒都有明显改善。同时正确的静坐对腿部的气血运行是有益处的，静坐环阳卧这一类静态的动作反而让人气血加快，也能减轻腿脚寒凉的症状。当然静坐时间太长还是需要走动一下，缓解肌肉的紧张。有兴趣的也可以了解一下吉祥卧，一边睡一边养生，还不是美滋滋的，就是有点难度。多接触自然，少玩手机电脑。小孩子尽量不要让他从小就养成看电视来娱乐的习惯，这个在教育学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从一岁到六岁的小孩子，他需要接触的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世界。他接触这个世界是他学习的一个方式，不是通过我们大人想象的去背唐诗或者是去学电脑，不是这些，而是全身心的投入真实的世界，去建立他与这个世界独有的感受和知觉。他用他的小手玩泥巴，玩3个小时，这就是学习。所以我们尽量给孩子提供真实的东西，而且让孩子以他的方式来玩，收敛神气，安神定志。其实我们现代人都是特别浮躁的，为何呢？仅仅是压力引起的吗？我个人觉得不是。马路上前面司机开车慢了点，后面的司机可能就开始破口大骂了。我们真的很需要养心，心浮气躁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中医讲心主血脉，心藏神，心不定则神不定。同时《黄帝内经》中提示大家，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情绪的不稳定最容易改变人体气机，变生杂病。
1: 哎，看见你穿唐装挺精神的。那不是要参加活动吗？你给我提这唐装干什么？森林里有只老虎给臭虫叮了一口，老虎就发怒了，追着臭虫一路跑到了森林里，结果怎么也找不到臭虫了。后来啊，他看到一只瓢虫，他就笑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又不是老虎，我怎么知道？他就说呀，小样嘛，别以为你穿了唐装我就不认识你了。
2: 你这
1: 小鹿啊， 我上星期借给你那100块钱、
2: 你不是想要我还回去吧？
1: 说有一个农夫。

0: 又养了一群猪很肥。有一天有人来猪圈问那农夫，哎，你用什么东西喂的猪啊？农夫说，我用窝头、萝卜、剩菜来喂他们。那个人拿出一个证件说，我是动物保护协会的，你用这些垃圾来喂食动物是虐待，我罚你500块钱。结果农夫只好认罚。又过了几天，来了另外一个人问农夫，你用什么来喂猪呢？农夫说，我用人参、燕窝、熊掌来喂他们。那个人也拿出一个证件说，我是国际粮食协会的，全世界那么多人吃不饱饭，你拿珍贵的东西来喂猪实在太浪费了，罚你500块钱。农夫只好认罚。再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人在猪圈旁边看看，问农夫，哎，你用什么来喂猪啊？
1: 这回这农夫怎么回答？
0: 农夫回答说，哎，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上礼拜借他们100块钱，他们爱吃什么就买什么去了，到现在还没把钱还我呢。
1: 你
2: 四句养生小知识，我们总是强调平时要多喝水，但事实上有些时刻千万不能多喝。
3: 平时我们总是强调多喝水的好处，但事实上有些时刻我们千万不能多喝。四种情况先放下水杯。一、感冒时。感冒了，大多数人都认为要多喝水才能好得快，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口气儿喝够量。因为感冒时，人体会通过发烧来对抗病毒，这个过程会使体内的水分大量流失，同时也会带走钠、钾等电解质成分。这时，如果大量补充白开水，还会令体内钠、钾等被电解质元素冲淡。所以，感冒时身体虽然需要补充水分，但不要一次大量饮用，应间断性饮用，每次喝一杯约300毫升的水，然后间隔一段时间后再喝比较好。二、特别口渴时。特别口渴时，端起水杯一饮而尽，真是痛快无比，但这种做法并非人人都适合。因为当人感到口渴时，其实机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血容量开始减少，血液粘稠度增加，心脏功能已经受到影响。此时如果一下子猛喝大量水，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的负担突然加重，身体来不及适应，很容易导致血压升高，大脑等重要器官供血不足。尤其是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这样很容易加重心脏负担，严重时可能诱发心衰、脑卒中等不良后果。建议大家平时喝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渴了再喝。三、锻炼之后。锻炼后不宜短时间大量饮水，一方面汗液中有大量的盐分，大量运动后人体缺水且缺盐，如果运动后一味的大量补水，更容易导致体内水分和盐分的比例失调。另一方面，锻炼后大量饮水，肠胃吸收不了，容易导致肠胃功能紊乱。此外，运动后大量喝水还会对心脏造成不良影响，由于水分大量吸收人的血液，会使血液循环大大增加，本来在运动中疲惫的心脏无法得到休息，从而增加心脏负担。运动后如感到口渴，应少量喝水或喝一些含盐的饮料，休息半小时左右再适量补水。四、吃药时。用水送服药物能帮助药片进入食道，还能减少一些药物的副作用，但不同种类药物所需要的水量不同。普通胶囊药片通常用150到200毫升水送服即可，避免饮水过多不利于药物的吸收。一些特殊药物为减弱其毒性，可在医师指导下增加饮水量，但还有一些药物需少饮水甚至短时间内不饮水，例如保护胃黏膜的药物、氢氧化铝凝胶、硫糖铝、胶体果胶壁等，服用前后半小时内不宜喝水，否则影响药效。止咳药复方甘草合剂、止咳糖浆、川贝止咳露等，服后也不宜马上喝水。如何正确喝水呢？究竟何为正确的饮水之道？《黄帝内经》中用“饮食有节”四个字高度概括了饮水的养生法则。具体而言，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节量。著名医家孙思邈曾总结，不欲即渴而饮，饮不欲过多，指出饮水每次宜少，徐徐咽下，切不可大口吞饮，

0: 每日总量亦不可过多，否则将中满不消而脾胃大伤矣。痰湿体质者尤宜注意。二、节律。千金药方名言：饮食以时。一日三餐是饮食的重要摄入来源，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一日三餐时间，做到有规律的进水和进食。早上5点到7点是大肠经当令，此时空腹喝温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三、节寒热。过于生冷易败脾胃之阳，过于热烫则灼伤口咽、食道、胃肠道，均不可取。健康饮水温度宜在40度左右，略高于口腔温度，便于脾胃运化吸收。四、节饮料。应少喝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慎饮咖啡、浓茶、酒等刺激性饮料，因上述饮料均有损胃气。秋冬饮水加点料。菊花素有延寿客之称，秋冬季节一杯菊花茶下肚，清热解毒又下火，还能缓解秋燥。菊花香气浓郁，提神醒脑，也有一定舒缓头疼的效果。一、八宝菊花茶。材料：菊花10克，金银花6克，山楂5克，胖大海1颗，红枣3颗，陈皮3克，绿茶冰糖适量。做法：砂锅装冷水，上灶开火，将所有食材洗净，倒入砂锅内，烧开转小火煮30分钟。出锅前倒入冰糖，搅拌均匀，待温凉即可饮用。功效：平肝降火，生津润燥。二、玫瑰菊花茶。材料：菊花10余朵，干玫瑰3朵。做法：开水冲泡，盖盖子焖10分钟，待花茶充分绽放后，微微摇晃均匀后即可饮用，可根据个人喜好加枸杞、红枣、冰糖等。功效：理气解郁，美容养颜。三、冰糖雪梨菊花茶。材料：菊花15克，冰糖10克，雪梨300克，枸杞适量。做法：雪梨洗净切块，放入锅内，在锅中加适量水，烧开后加入菊花，继续煮10分钟后放入冰糖，待冰糖融化放入枸杞即可。功效：清热去火。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 在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组，顶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顶气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

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他时所交口称誉的。大鱼顶气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陆亦可催促着母亲快点说，他的母亲姚法官就开始办案了。根据目前线索，人和车是在盐台市失踪的，时间是12月15号。盐台市和邻省哪个县接壤呢？桥头县。这两个人应该是被桥头县法院司法拘留了。法官冷静地分析，桥头县法院早就查封了这辆奔驰，连车牌都给没收了，不让上路行驶。他们倒好，把这台车东藏西藏的，还偷偷弄到盐台市去卖。一个妨碍司法执行的罪名是逃不掉的。姚法官掐着指头计算着，12月15日失踪，今天是12月29号，这已经是第14天了，司法拘留应该是15天，这两个人明天就得放出来。算完，姚法官瞪起了眼睛，让女儿赶快去接他俩，别再弄丢了。两个关键证人就这么找到了。

昌明及时来电话指示，要他们在延台市检察院就地安排讯问。可是到了省界，纪昌明又突然命令他们绕道东乡。事后才知道，对手设了卡，正在省界收费站严阵以待拦截他们呢。等到了延台市检察院门前，纪昌明又来电话，要他们掉头杀个回马枪，前往青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在此期间关掉所有的手机。陆亦可遵命而行，他和张华华都清楚这次对手不一般，可以动用整个公安系统，所以纪昌明才亲自坐镇指挥，格外的谨慎。青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在一个不起眼的独立小院里，十分的僻静。尤会计刚离开桥头县法院，惊魂未定，问什么都老实的回答。他跟蔡成功十几年了，是公开招聘进的大风厂，很受蔡成功的信任，对财务内情是一清二楚。四年前蔡成功和丁义珍、侯亮平一起办煤炭公司的事情他知道，临城市工商局就是他跑的，手续都是他办的，公司的真实股东只有蔡成功一个人，既没有丁义珍，也没有侯亮平。蔡成功让他写上这俩人的名字，是为了拉大旗做虎皮。陆亦可问，既然这样，侯亮平有没有拿过蔡成功的分红？这尤会计还真是一个好证人，回答的是斩钉截铁，没有，绝对没有。陆亦可按捺住兴奋的心情，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尤会计，2014年年初，你是否给侯亮平办过一张银行卡呀？是不是往侯亮平的那张卡里打过40万元现金？尤会计狐疑地看着陆亦可，我给侯亮平办银行卡？不会吧，我没这个印象。40万这么大的数，我怎么记不得了呀？这不太可能。张华华在旁边提醒着尤会计，你再好好想想，这件事非常重要。尤会计努力地回忆着，侯亮平是北京人，当时在北京，自己从来没和他见过面，更没用过他的身份证，怎么给他办卡呢？陆亦可告诉他，现在的事实证明确实有这么一张卡，是民生银行的，那会不会是蔡成功直接给侯亮平办的呢？尤会计最后还是否定了，不会，办银行卡都是我经手，我的确没给侯亮平办过卡，办了我肯定有账。想了好半天，尤会计还是想不起来，说是这几年他办的卡打的钱多了去了，实在是难以回忆。最好的办法是回荆州，把所有的银行卡都找出来，看看是不是有侯亮平这张卡，就清楚了。尤会计说，他经手办的银行卡有好几个抽屉呢，三四百张呢。陆亦可是大为惊奇，问尤会计为什么要办这么多银行卡。尤会计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蔡成功负债累累，大丰公司十几个账号全让法院轮候查封了，他既要给全厂1000多号工人发工资，还要维持正常生产，都得从卡上走钱。说到这儿，尤会计的脸上现出了得意和自豪。陆处长，这360行行行出状元呐，你们别以为干会计就容易，我硬是靠着几百张银行卡坚持了1年多，才没让1000多号工人

下岗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陆一可讥讽地说，看来你们是打惯了法律的游击战呢。说说这么多银行卡都是怎么办下来的，用厂里工人的身份证。尤会计说了，厂里工人的身份证哪敢用啊，厂里经常欠工资，那不是作死吗？我们呢，主要是用外地农民工的，还有就是熟人朋友的身份证，搞到身份证复印件也行。一般客户办卡呀，银行要求本人身份证的原件，对企业大客户，那些地方小银行不但不要原件，还派人上门办公呢。路易可问了，这些银行卡在哪儿呢？尤会计告诉他说，在荆州建设路45号京西花园七栋1103室。远在荆州的指挥中心及时掌握问讯的情况，尤会计话音一落，那边就行动了。几百张银行卡在尤会计交代的地点现身，其中一张是侯亮平的。行动组的检察官用手机拍照，及时将照片传到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立刻通过手机微信传了过来。陆一可向尤会计出示微信，问侯亮平这张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尤会计实在是想不起来了。陆一可又问，侯亮平是不是取过卡里的钱？尤会计说了，不可能取呀，我说了，这都是我们财务人员发工资买原料的钱，每张卡上的每一笔钱用在哪儿都得有账的。侯亮平既不知道这张卡的存在，卡上有多少钱对他也毫无意义。关键问题解决了，以后的事情更简单。司机证实，蔡老板是去北京找过侯亮平，送了一箱中华烟，两箱茅台酒，可侯亮平都没收。从北京回来之后，他就把烟酒交给一家烟酒店寄卖了。其实呢，烟酒也是假的，高仿品，摆在那家店到现在也没卖出去。司机说出了具体烟酒店的地址，机动检察官随即去核实，证实了所谓名烟名酒的下落。与此同时，另一路人马提审蔡成功。开始蔡成功还坚持说，他就是给侯亮平分了红，40万打到侯亮平的民生银行卡上。直到尤会计说明了真相，蔡成功才改口说了，我知道你们早晚能查清楚，这才撒了谎，我也是没办法，我不这么做儿子就有危险。原来呢，蔡成功的老婆受到威胁了，有人逼他写了一张字条，看守把字条传给蔡成功，上面就两句话，儿子有危险，按人家说的办。看守唆使他诬陷了侯亮平。最终蔡成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行贿罪、欺诈罪数罪并罚，判12年有期徒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侯亮平踏雪探监，看望这位发小。蔡成功泣不成声，呜咽着说了，猴子，对不起，我并不想害你，是被他们逼的呀，我活得不容易呀，我不是赵瑞龙、刘勤健、高小琴他们，我没有机会侵吞国有资产，享受特权利益，我经营的每一步都历尽艰辛呢，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别的不说，就说贷款，我几乎就没用到过正常利息的银行贷款，我成天拆了东墙补西墙，
想对你负责。

0: 想对大风厂的工人负责，也想对贷款银行和高利贷公司负责，但是最后对谁都没负得了责呀。我并不想欺诈，可是又不得不这么干呢。我骗完这个骗那个，弄得东墙西墙一起倒了，我自己也没落得好下场。
1: 胡亮平隔着窗子握着话筒说，蔡豹子，案子办到今天，许多事我也明白了，你这些年的确不容易，甚至差点被讨债公司弄死在狗笼子里，但谁又容易啊？大风厂的工人容易吗？我容易吗？都被你害苦了。大风厂持股员工的股权官司虽然是打赢了，可是没能拿回一分钱呐。蔡包子，你得记着，再难也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中央巡视组到来之后，接连找陈岩石谈话，一共谈了三次，谈话内容无人得知，但是有个事实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很快就传遍了汉东省政坛。陈岩石在第三次谈话时因为情绪激动突发了心脏病，被紧急送往人民医院抢救，好在抢救得很及时，老人昏迷了几个小时之后醒了过来。陈岩石为什么激动啊？这是一个问题。老同志终于等到机会了，应该是和一直压着他的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摊牌决战了。也有人说，陈岩石要反映的还不是一个赵立春，是赵立春提起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高玉良、李达康。沙瑞金对陈岩石老人有着一种父亲一样的感情，得知老人病倒，赶到医院探望，却不料探望结束，在病房的走廊里意外地见到了李达康。李达康是来探望一位即将离世的市级机关的老处长，这位老处长是李达康的第一个上级。于是沙瑞金就和李达康在医院花园里进行了一次不期而遇的交流。中央巡视组过来了，既是例行巡视，也有一定的指向。沙瑞金语调缓慢地说着，口气中透出沉甸甸的分量。他坦诚地告诉李达康，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长期以来违法乱纪，干部群众反应十分强烈。赵瑞龙还是山水集团的大股东之一，侵占大风厂股权也有他一份。李达康点了一支烟抽着，伴着烟雾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赵瑞龙违法犯罪，赵立春责任不小，我也提醒过，可这位领导同志就是不听。在吕州他还暗示我给赵瑞龙批湖畔花园还有湖上美食城项目，我没批，这位书记就渐渐地疏远我了。吕州之后呢，赵立春什么事儿都去找玉良同志。星空之下，沙瑞金抱着双臂看着李达康问，赵立春怎么暗示你的呀？花园的喷泉发出了潺潺的水声，路灯照耀水柱闪着荧光，李达康在烟雾缭绕当中陷入了回忆。赵立春拉着我的手说呀，达康，我有三个女儿，就瑞龙一个儿子，你得帮瑞龙，你帮瑞龙就是帮我。我憋了半天呢。 把手抽回来了，闷闷地回他一句：赵书记，300万吕州百姓，可就这一个月牙壶啊，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污染了，我就是历史罪人呐。旁边有家属推着轮椅走过，身穿条格睡衣的病人哼哼唧唧地说着什么，渐渐远去。停顿了一会儿，沙瑞金赞扬李大康说：大康同志，在这一点上你比玉良同志强多了，不为上只为实啊。明天中央巡视组要请你去谈话，了解一下赵立春同志在我省主政时期的有关情况，希望你实事求是地谈一谈，包括吕州月牙湖项目的情况。李大康点了点头：好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哎，赵立春也是可惜了，当年多能干呢，为了发展我省经济，把 GDP 搞上去，大刀阔斧，敢拼敢闯。他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说过，可以犯错误，但不能不改革，你不改革我就改人。瑞金书记，实话实说，赵立春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呀。沙瑞金在花坛前面驻足站下了，残雪掩盖着枯枝，颓败中有一种凄凉的美。早就想和这位富有个性的部下深谈一次，既然挑起了话头，交流也就水到渠成了。于是他说道：是啊，大康同志，这话你不说我也要说的。赵立春好的坏的对你这位同志都有影响，甚至是很大的影响。大刀阔斧，敢拼敢闯，你学到了。刚愎自用，作风霸道，你也学到了。前几天你在荆州懒政学习班上的讲话我看了，那可是霸气十足啊。李大康一愣，马上辩解：哎，瑞金书记，解决懒政问题，这可是您提议让我试点的，我不把话说重点，能让这帮懒政干部长记性吗？这种时候矫枉就得过正嘛。孙连成要辞职，我就让他辞了。
2: 呵呵，你误会了，我并没说。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5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
1: 你们搞错了吧？纪检组长说：没错，老肖，你做了什么自己有数，就别费口舌了吧。小刚玉结结巴巴地问：那侯亮平呢？是不是也立案审查了？纪检组组长苦笑着：老肖，你这梦怎么还没醒啊？今天的行动就是侯亮平在领着执行啊，他顾不上你，亲自到山水度假村请高小琴去了。后来肖刚玉以受贿渎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侯亮平带队拘捕高小琴，月色之下，警车沿着引水河前行，冰封的河面锁住了白天的喧闹，凝结了一片幽深的宁静。马石山雄伟的轮廓渐行渐近，高尔夫球场的草坪缓缓地展现在眼前。低矮的山坡下，一栋栋别墅屋顶上的积雪反射出皑皑白光。山水度假村仍保持着世外桃源的安谧。凝视着熟悉的风景，侯亮平回想起此前两次来

0: 这里的情形。第一次是接风，他与祁同伟、高小琴一场智斗，唱得风生水起，双方试探摸底，巧妙周旋，算是打了一场没有输赢的前哨战。当时祁同伟还没露出庐山真面目，高小琴以阿庆嫂的睿智、曼妙的身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次在这里唱智斗，就是一场贴身肉搏了。这个贪腐犯罪团伙图穷匕现，摆开鸿门宴，竟埋伏杀手想要他的性命。如今大幕落下，尘埃落定，他倒想看看高小琴是不是还能以阿庆嫂的睿智曼妙唱一出智斗，能否保持阿庆嫂的冰雪聪明，将会以何种姿态谢幕退场呢？这位荆州阿庆嫂该不会花容失色，自毁形象吧？这时，检查警车驶入了甬道，朦胧月光下，前方开过来一辆宝马车。侯亮平太熟悉这辆车了，当即断定高小琴准备逃跑，遂命令身前身后两辆警车迎面挤上去。宝马车被警车逼迫，只好停下了。侯亮平开门下了指挥警车，走到宝马跟前，敲了敲车窗。宝马车玻璃窗缓缓地摇下，高小琴露出姣好的脸庞，平静地看着侯亮平，眼中并没有恐慌。侯亮平不失绅士风度，微笑着问候：高总，别来无恙吧？高小琴妩媚的一笑，彬彬有礼地回答：还好，你呢，侯局长？
1: 我不太好，你和齐厅长差点让我先哭起来。
0: 高小琴一声轻叹，满脸真诚地说：
2: 这不是我的本意，真的。
0: 侯亮平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高总真会说话，换个地方聊聊。高小琴下了车，脸上掠过了一丝悲凉。
2: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0: 侯亮平惋惜地摇了摇头：
1: 既然早就知道，那又何必当初呢？啊，冒昧地问一句，今晚我那位老学长祁同伟，祁厅长，没到你这儿来唱歌吧？
2: 啊，没有，他好像去香港出差了吧？
1: 太遗憾了，真想和你们再来一回智斗啊。
0: 高小琴摆了摆手：
2: 智斗什么呀，嗓子早倒了。
0: 说完上了检察警车。进入省检察院反贪局的审讯室，高小琴竟然一点都不紧张。面对坐在审讯桌前的陆亦可、张华华，他神情轻松，脸上仍然保持着招牌式的迷人微笑。侯亮平和季昌明站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注视着屏幕上的这位美女老总，感慨不已。这个女人不寻常啊，进了检察院还这么镇定自如，好像是来这儿做客呢。季昌明判断，高小琴的强大是内心强大，这种女人比较少见，可能和那位公安厅长的长期调教有关。侯亮平对季昌明的判断开始没有异议，但审讯室的异样情况却引起了他的警觉。陆亦可招呼熟人一般对待高小琴，高小琴的反应却不太正常。大屏幕上显示，高小琴像是不认识陆亦可，竟然问：

0: 你好像是那个陆处长吧？
1: 陆一可说，高总，你可真逗，我这个陆处长怎么还好像啊？高小琴搪塞着，啊，最近太忙了，记性不是太好，包涵啊。
0: 陆一可很奇怪，
1: 你可真让我伤心呐，咱们打了好几次交道，谈得好像还不错，你却把我忘了。怎么，这又是什么招数啊？说说吧。
0: 高小琴淡淡的一笑，
1: 哎呀，我哪还有什么招数啊，既然到了这儿，就看你出招了。
0: 陆一可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发现问题，他让高小琴接着上次的话题聊。可这时候侯亮平看着大屏幕脱口而出，
2: 季姐，好像哪儿不对劲儿啊。
3: 啊，怎么了？
2: 侯亮平忽然喊着，天哪，我们可能抓错人了，他不是高小琴，肯定不是。
4: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五。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
1: 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

后庭花。迷离的月色和青雾笼罩着寒水白沙，夜晚船只停泊在秦淮河边靠近岸上的酒家，外唱的歌女不知道什么是亡国之恨，隔着江水仍在高唱着玉树后庭花。杜牧在前期颇为关心政治，对当时千疮百孔的唐王朝表示忧虑，诗人夜泊秦淮河岸，眼见灯红酒绿，耳闻莺歌燕曲，触景生情，又想到了唐朝国势日衰，当权者昏庸荒淫，便感慨万千，写下了这一首《泊秦淮》。这首诗前半段写秦淮夜景，后半段抒发感慨，借陈后主因追求荒淫享乐终止亡国的历史，讽刺了那些不从中汲取教训而醉生梦死的晚唐统治者，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无比关怀和深切忧虑的情怀。诗的第一句就不同凡响，两个笼字就很引人注目，烟、水、月、沙四者被两个笼字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绘成了一幅极其淡雅的水边夜色，它是那么柔和幽静，而又隐含着微微浮动流走的仪态，笔墨是那样清淡，可那迷蒙冷寂的气氛又是那么浓。首句中的月水和第二句的夜泊秦淮是相关联的，所以读完第一句再读夜泊秦淮进酒家就显得很自然。但是如果就诗人的活动来讲，应该是先有夜泊秦淮，方能看到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景色，不过要真的调过来一读，反而会觉得平板无味了。诗中这样写法的好处是，首先它创造出一个很具有特色的环境气氛，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这是很符合艺术表现的要求的。其次，一二两句这么处理，就很像一幅画的画面和题字的关系。平常人们欣赏一幅画，往往是先注目于那精彩的画面，然后再去看那边角的题字，所以诗人这样写也是颇合人们艺术欣赏的习惯的。夜泊秦淮进酒家看似平平，却很值得玩味。这句诗里的逻辑关系是很强的，由于夜泊秦淮才进酒家，然而前四个字又为上一句的景色点出时间地点，使之更具有个性，更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照应了诗题。后三个字又为下文打开了道路，由于进酒家才引出了商女、亡国恨和后庭花，也由此才触动了诗人的情怀。因此从诗的发展和情感的抒发来看，这进酒家三个字就像启动了闸门，那江河之水便汩汩而出，滔滔不绝。这七个字承上启下，网络全篇，诗人构思的细密精巧于此可见。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夜泊秦淮，诗人听到隔江传来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表面上诗人似乎是在斥责商女无知，但是诗人的矛头所向却是那些身负天下安危但醉生梦死的权势显达。在距陈朝覆灭已有两个半世纪之遥的晚唐盛世，竟又有人不以国事为怀，用亡国之音麻醉自己，令人陡生历史悲剧又将重演的预感。不知时事为商女开脱之词，唱着无心而听

0: 义。游唱二字上溯历史，说明沉迷酒色的挥霍者古已有之，下照现实，揭示了当今的达官显贵像陈后主一样，如此下去必将亡国，如不改弦更张，将要重蹈覆辙，不堪设想，抒发了使人的振聋发聩的警示。这首诗构思精巧，情景交融，用点恰当，寓意含蓄，语言凝练。诗评家沈德潜盛赞此诗为绝唱，确实是名不虚传。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泊秦淮，作者唐代，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 《碧州南渡》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作品，这是一首寓意于景的抒情诗。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下这首诗。
0: 《碧州南渡》，作者唐代，温庭筠。淡然空水带斜晖，曲岛苍茫皆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写待船归。树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路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夕阳正斜照在空阔的水面上，曲折的小岛连接翠绿的群山，目送江上船载着嘶鸣的马随波而去，柳荫下的人们等待着船靠岸。广阔沙草丛中群鸥四处飞散，万顷江田上空孤鹭展翅飞翔。谁能像范蠡一样乘着小木船，在辽阔的江湖上面自由飘荡。温庭筠一生政治上很失意，不仅屡试不中，而且因为语言多犯忌讳，开罪了皇帝和宰相，常被贬义，只好到处流转，做一个落魄漂泊的才子。这首诗是温庭筠于利州渡江时所作。诗人来到了嘉陵江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开阔清澄的江面，波光粼粼而动，夕阳映照在水中闪烁不定，起伏弯曲的江岛和岸上青翠的山岚，在斜晖的笼罩下一片苍茫。这一联写江景，交代了行程的地点和时间，日暮时江边渡口。因为诗写的就是渡江情景，所以首联从此着笔，起得非常自然。颔联剪成上联，写人马急于渡江的情形，渡船正浮江而去，人渡马也渡，船到江心，马儿扬鬃长鸣，好像身影处于波浪之上。未渡的人，包括诗人自己，歇息在岸边的柳荫下，等待着渡船从彼岸返回。这两联所写景物都是诗人带渡时岸边所见，由远而近，由江中而岸上，由静而动，井然有序。接下来景联写渡江，船过沙滩， 惊散了草丛中成群的鸥鸟，回望岸上江田万顷，一只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这一联巧用数量词，不但数对工整，而且深化了诗境。群鸥栖息于沙草之间，可见天时向晚，飞鸟归巢，所以万顷江田之上只有一鹭飞翔。这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强烈地渲染了江边的清旷和寂静。后来李清照《如梦令》《长记溪亭日暮》中有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词句，其境界正与此联上句所展示的画面相类似。而下句江田白鹭的空阔幽深和王维的脉脉水田飞白鹭更是神韵同出。前面三联描绘了一幅宁静而充满生机的利州南渡图，作为虎口四方疲于奔走的诗人，蓦然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不能不触景生情，遐想连篇。所以尾联偶然兴起了欲学范蠡急流勇退，放浪江湖的愿望。这两句的言外之意是自己便有淡泊一世，忘却机心之志，也没有人能够理会。温庭筠的诗中曾有自笑漫怀经济策，不将心事许烟霞的自负和自嘲，这里却浩然有归隐之志，实际上是失意后的无奈之语。独忘机其实并不能忘记，这一点和范蠡也是共通的。范蠡是因越王勾践南宫安乐才辞官隐退的，所以这两个人都可谓是极有机心的人。这首诗描写行旅在利州南渡时的所见所感，景物描写江州，岸上礁地琢磨，层次分明，色彩清丽，镜中有动，栩栩如生。特别是景联，是被人们传颂的写景名句，最后触景心感，自然真切。全诗八句无不与水相关，但清俊而不堆砌，在章法上此诗别具一格，不落俗套。按照律诗的一般规律，前后四联起承转合各有所归，此诗的前三联却递相承接，景物描写得很充分，意境悠远淡雅。尾联由写景而遐思，但仍从舟水婉结，以致转中有合，脉络依然清晰完整。有人说温庭筠的以山水行旅为题材的诗多感慨深切，气韵清澈，以这首诗来看的确如此。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利州南渡》，作者唐代温庭筠。淡然空水带斜晖，渠岛苍茫皆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写待船归。树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路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
1: 英制诗也叫英鹤诗，指封建时代陈辽凤皇帝所作所合的诗。接下来分享唐代大臣张悦所作的一首英制诗。
2: 恩赐立政殿书院，赐宴应至德林寺。唐·张悦。东壁图书府，西园汉墨林。咏诗文国政，讲义 欠天心。

0: 知晓治国的道理。讨论易经，从中了解事情自然变化的规律。我侥幸占据了宰相之位，责任重大，蒙受诸多皇恩，常常被赐酒。心情愉悦的我，做出这首充满春意的诗，必定竭尽全力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立正殿，它是唐代的宫殿名字，应制就是应了皇帝之命而做的诗文。东壁指的是十八星宿之一，古人认为它是天上主管文章图书的地方，后来就指皇家藏书之地。西园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园林，在这里代指立正殿书院。汉墨就是笔墨之意，在这里又代指了文人雅士。和羹就是调和羹汤，比喻辅佐皇帝来治国。恩刀的刀是承受的意思。宰指的是乃就之意。春兴曲指的是充满春意的曲子，也就是指做的这首诗。恩赐立正殿书院，赐宴应至德林子，唐张悦。东壁图书府，西园汉墨林。咏诗闻国政，讲义见天心。慰藉何耕种，恩刀醉酒深。宰歌春兴曲，情节未知音。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道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五十集。
3: 第五十集，阮掌柜真正财大气粗了。这一日，阮贵兴高采烈地对朱尔阳说：
4: 尔阳兄弟，你为店铺的繁荣兴旺立了大功啊，咱想送你一件礼物，望你不要推辞。
5: 阮贵，你是咱的拜把兄弟，又是亲缘关系，咱理当为你效劳，要啥礼物嘞？
4: 嘿，你不打算成亲了？
5: 当然想啊，做梦都在想嘞，只是成了亲没地方安家呀。
4: 咱兄弟俩算是想到一块儿去喽，你与绣花姐成了亲，咱也就欢心了。
6: 你俩别绕弯子了，咱们一块儿去一个地方瞧瞧吧。
3: 于是阮贵、潘玉莹、朱二阳一行三人沿着北大街向北街头走了一程，在街面上一栋房屋前驻足了。阮贵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三人进屋观瞧着。这是一栋豪华气派的房屋，三间门面连着后头的三间厢房，厢房的后头有一个院落，与阮贵的店铺一模一样。
4: 让送给你与绣花姐的新婚礼物，过几日你与绣花姐就在这儿把婚事办了，怎么样？别推辞了吧。
3: 顿时朱二阳的热泪刷刷地流淌了下来，阮贵与潘玉莹替他想得太周到了，他连做梦都不曾想到他

0: 在汴京会有属于他的漂亮房屋。这个巨大的变化来得实在太突然了，使他连回想的余地都没有。
1: 亲帮亲，邻帮邻，谁叫你是咱兄弟了？其实这份礼物是你该得的，你对店铺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呀。你明日就邀绣花姐来瞧瞧房屋，准备一下结婚之事，日后咱还要资助你做生意，这个门面正合适。
0: 说罢，阮贵便将钥匙交与朱二阳。这一日后半晌，店铺的生意刚刚退潮，阮贵累得一屁股踏于靠椅上，潘玉莹端来一杯香茶递于阮贵，说道：
2: 阮大哥，喝杯茶吧，瞧把你累成啥样了。
1: 嘿，咱是人累心不累，累着心里也畅快啊。
0: 正说着，一个举招玄化的市井墨客鬼使神差一般在店铺外边晃来躲去的吆喝道：
3: 卖画哟，南山秋景图，意境优雅，赏心悦目，浮想联翩，如梦似幻，犹如进了仙境，恰似世外桃源。买画添福气，挂画增光彩。
0: 墨客卖画的吆喝声触及了阮贵的心灵痛处。自打他进京城以后，就想结识文人墨客，可是他一个解裤的伙计根本无缘认识那些清高的文人，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寻找机遇。时下他做了掌柜的，有了耀眼的门庭，机遇之下他一无所有，处境凄惘，寸步难行，若是到处乱窜，就要陷入孤立无援的流浪境地。凤仙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凉了半截儿，浑身直打寒战，去留无所适从。况且卓尔星叮嘱他不要再去京城了，就在这虹桥码头去安身，这是为何呢？凤仙苦思冥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缘故。
4: 自古红颜多薄命，自己一路招来无妄之灾，就是出在这张惹人的脸蛋上。本已身染风尘，招人惹眼，若是再去了京城，叫人认出来，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寻麻烦？细细想来，卓大哥虽然没有点破叫我不去京城的缘故，却是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
0: 他恨自己这张招灾惹祸的脸蛋，却又恨不起来。自己来到这个人世上，本来就是爹妈给的，生成的骨头，长成的肉，为什么要恨呢？人世上有多少张漂亮的脸蛋，深得宠爱，鸿福缠身，为什么偏偏与自个儿过不去呢？难道这是命运注定的？但是他偏偏是个不信命的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勤勤恳恳，丰衣足食。可是他耳闻目睹社会现状，又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些平民百姓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远远地超过了牛马的负重，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而那些达官贵人、公子小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尽享荣华富贵，这究竟是为什么？可怜的凤仙不得其解。时下他要毁了这张俊俏的脸蛋，变成一个丑八怪，这样一来四处漂泊就不招人惹眼了，自身也就安全了。他几次拿起刀子即将毁容，可是手软，怎么也下不了这个狠心。他疯了一般抱头痛哭，可是这个自残的念头始终在脑海里萦绕。迷茫之中，他突然想到了汴京城里的美容店。他听人说，那美容店的美容师能将一个丑八怪的面容修整着如同仙女一般，既然美容师能将丑变美，就能够将美变丑，只当来世托生一回。想到这儿，凤仙不哭了，凄惨的冷笑一声，现实生活把他逼上了绝境， 他这张如花似玉的脸蛋即将像一个罪犯一样。

0: 用烙铁在脸上烙下印记，毁于一旦。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

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

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灵石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
每隔三年由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杨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沅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

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兴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

天下。当桓温在东晋王朝的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时候，北方也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这个人就叫做王猛。王猛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四分五裂，东晋王朝偏安于长江以南的地方，北方则为各个少数民族所占据，他们各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互相征伐，先后存在过16个政权。王猛生活在北方，看到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他并不因为自己是个平民百姓而灰心，决心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他平时很注意钻研治国治军的学问，对历代圣贤名将的事迹都非常熟悉，他还有意识地游历四方，访问贤能，了解天下形势。王猛为人谨慎刚毅，他认为北方的各个政府都成不了大事。想到当年姜太公渭水遇文王的故事，便来到了当时的关中一带，隐居在华山脚下等待时机。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北伐，一路上战无不胜，打到关中，并且呢驻军霸上，和前秦的苻坚形成了对峙。关中的百姓看到晋朝的军队来了，奔走相告，夹道欢迎。王猛也非常高兴，他知道桓温是个英雄，便前往晋军大营来求见。桓温看到他身穿麻布短衣，便一脸不屑的样子，但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又不便流露的太多，就只好问：“先生有什么要教我的吗？”王猛一面把手伸进衣襟里捉着虱子，一面从容地说：“称王称帝我是教不了的，至于统一天下流芳百世，还是可以和将军切磋切磋的。”桓温听他谈吐不凡，话中有话，脸色不禁变得庄重起来。王猛便继续纵论天下的形势、治国战略，旁若无人。桓温听得越来越入神，能为关中能有这样的人才，暗暗称奇。王猛看到桓温已经被他吸引住，便话锋一转，劝桓温要抓住时机，赶紧和前秦决战。而这个时候呢，桓温并不马上要进攻前秦，因为他还要利用前秦和东晋朝廷讨价还价。他低头沉思不语，王猛马上看破了他的心思，感到非常失望。不久，桓温决定退兵，临行前他邀请王猛一起南下。王猛知道东晋朝廷的内部潜伏着很大的危机，就拒绝了。前秦将军苻坚胸怀大志，听说了这件事情，知道王猛是个人才，就立刻派人前去请王猛出山，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机。苻坚高兴地把王猛比作诸葛亮，对他非常信任。不久，前秦皇帝苻坚死了，苻坚自立为大秦大王，王猛被任命为中书侍郎，也就是中书省的副职。由于志气卓著，很快就被提升为尚书左丞，也就是尚书省的副职，京兆尹，也就是首都的最高长官。在做京兆尹的时候，王猛严格执法，刚正不阿，坚决捕杀酗酒行凶、劫人财产的太后弟弟强德，并在一个多月里就惩治了20多个横行不法的权贵。经过他的整顿，社会风气大有好转，在一年当中竟连5次升官，权力大得不得了，当时他才36岁。王猛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杰出的才能，在统兵打仗上也很有一套。他为前秦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的战功，他曾经率军攻打东晋的晋州，讨伐叛乱的羌族首领廉启，出征前凉的张天锡等等，都取得了胜利。他又平定了前秦宗室蒲柳、蒲双、蒲搜、蒲武等人的叛乱，扫清了通往中原通道上的障碍。公元370年，王猛还率兵灭掉了前燕。公元372年，王猛出任前秦的丞相，在他的任期之间，善恶分明，唯才是用，重视农业生产，整顿军队，前秦逐渐呈现了国富兵强的新局面。就在王猛决心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公元375年，他却病倒了。临终前，王猛语重心长地对苻坚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却是华夏正祖，目前上下安定，臣死之后
希望陛下

0: 千万不要去攻打东晋。鲜卑、西羌等投降贵族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迟早要成为祸害，望陛下警惕他们。没过多久，王猛便去世了。苻坚伤心极了，他对儿子苻弘说，看来苍天是不想让朕统一天下，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了王丞相。可是王猛死后，苻坚并没有听从王猛的话，他率兵攻打东晋，结果在淝水被打得大败。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38集苻坚一意孤行。
0: 苻坚一意孤行，头几年苻坚还能够想起王猛的话，时间一长也就忘到九霄云外头去了。看到天下只剩下东南一块还没有统一，苻坚总是放不下心来。几年之间，他不断地向东晋发动试探性的攻击。公元382年，苻坚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决定要攻打东晋。这一年十月的一天，他在皇宫召集大臣们商量这件事儿。他说，我一辈子打惯了仗，只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统一天下，现在只有东南的晋国还不肯投降我们，我打算率领全国的兵马去讨伐，你们认为怎么样？大臣们一听，纷纷表示反对。有一个叫全宇的大臣说，晋国虽然弱小，但是现在有谢安、桓冲等大臣掌权，内部团结，我们要攻晋恐怕还不是时候。苻坚听了全宇的话，一脸不高兴。武将石越又说，晋国有长江天险做屏障，再加上老百姓都向着他，只怕我们打不赢。苻坚没有想到身为武将的石越竟会说这样气馁的话，就非常生气。他大声说，哼，长江天险有什么了不起？我有百万大军，把鞭子投到江里就可以把长江水堵住，看他们还拿什么来做屏障。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苻坚不耐烦了，他让大臣们都散去，只留下他的弟弟苻荣。苻坚把苻荣拉到自己的身边说，自古成大事总是由一两个人来决定的，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苻荣满怀忧虑地说，我看攻打晋国的确有许多困难，再说我军连年打仗，士兵们也都已经筋疲力尽，急需要休整，还是缓缓吧。苻坚看到连自己的弟弟都反对出兵，很是失望。他不解地说，我们秦国现在这么强大，兵精粮足，对付弱小的晋国哪有不胜的道理，你们怎么都这样，真让我失望。苻荣看到苻坚这样一意孤行，急得束手无策，忽然想起王猛的话，就说，陛下难道忘了王猛临终前的一番话吗？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铲除对我们怀有二心的投降贵族，现在京城里有那么多的鲜卑人、羌人、羯人，他们要趁陛下远征发动叛乱，那就坏了。提起王猛，苻坚一时没了话说，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听进去。这以后的几天里，不断有大臣劝苻坚不要攻晋，苻坚都是一概不予理睬。有一次，鲜卑族的慕容垂进皇宫来求见。慕容垂曾经是前燕的大臣，苻坚要他谈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慕容垂说，强国吃掉弱国，大国吞并小国，这是自然的道理。现在我们秦国军民臣贤，又有雄兵百万，要消灭小小的晋国根本不成问题。陛下只要自己拿定主意，何必去问人呢？苻坚听了慕容垂的话，高兴得眉开眼笑，说，看来呀，只有你能和我一起平定天下了。他吩咐左右拿500匹绸缎赏给了慕容垂。伐晋的事儿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就连后宫都惊动了。苻坚的妃子张夫人听说朝中有很多大臣都不赞成出兵， 也耐心地劝他。蒲坚说，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们女人家不要插手。蒲坚的小儿子蒲显看到父亲要亲征，也劝他说，蒲荣皇叔是忠于陛下的，父皇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蒲坚说，国家大事，小孩子懂什么？蒲坚拒绝了大臣和亲人的劝说，决心孤注一掷进攻东晋。公元383年，蒲坚亲自率领87万大军攻打晋朝，他派蒲荣、慕容垂充当先锋，封姚长为龙骧将军，指挥益州、凉州的兵马准备攻晋。慕容垂的两个侄儿偷偷对慕容垂说，皇上太骄傲了，看来我们恢复燕国的机会来了。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39集，谢安镇定自若。
0: 谢安镇定自若。蒲坚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在公元383年带着87万大军威风凛凛直向南方挺进。他有一个如意的算盘，这一次肯定能够把晋朝给拿下。经过一个月，蒲坚的主力到达了项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沈丘的南部。益州的水军向东开发，黄河北面的军队也调到了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前秦针对东晋摆出了一股咄咄逼人的架势。健康城里，晋孝武帝和文官武将们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他们都纷纷盼着宰相谢安能够拿个主意。谢安是陈郡阳夏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祖上是有名望的士族。从北方到了南方以后，他跟王羲之结为好朋友，他们有一批朋友常常在会稽的东山聚会游玩，吟诗喝酒。谢安很有才干，又有威望，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宁愿隐居在东山，就是不肯做官。经人推荐，他也当过官，只干了一个月就溜回东山了，直到40岁他才再次出来做官。后来人们就把重新出来当官叫做东山再起。谢安非常喜欢下围棋，他下得很慢，常常是把后几步棋思考以后才运子儿。当时的一批朋友都不如他，有的时候棋友看到他镇定自若的神情就已经气馁了。他做事情也是这种风格，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胸有成竹，不了解的人还真为他着急呢。那个时候东晋的北边的边境常常遭到前秦的骚扰，谢安就推荐自己的侄儿谢玄去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掌握江北各路人马。朝廷当中有一个叫做谢超的官员，他一直呢和谢玄不和，听说谢安推举谢玄，便感慨地说，谢安的高明在于他能够不避嫌疑，以国事为重推举自己的侄子，谢玄的才能则保证他能够担当重任，不辜负谢安的重托。谢玄一到广陵就开始招募军队，当时呢有不少从北方逃难的人到了广陵，谢玄把他们都招募进来，其中有一个彭城人叫做刘牢之，武艺高强，谢玄就重用他，他们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这支军队呢常年驻扎在京口，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京口呢又叫做北府，所以这支军队被称作是北府军。面对蒲坚号称百万的军队南下，宰相谢安对原有的防守力量又重新做了部署，他派弟弟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带领80000人马在江北抵抗秦军，派胡斌将军带领5000水军到寿阳，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来对付前来的前秦水军。出发之前，谢玄特地去见谢安，要请教宰相面对兵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敌军该怎么打才是。谢安则像没事的似的说，不要急，我自有安排。谢玄只得等着谢安的安排，可是等了老半天，谢安还是没有开口。谢玄只好回了家，可是心里呢却仍然放不下心来。过了一天，他就请好朋友张玄去看望谢安，顺便问问宰相到底怎么个安排。 谢安看见张璇仍然没有说什么，而是把张璇

0: 带到自己山上的一个驻地，那里有许多有名望的客人。谢安跟他们谈天说地，张璇几次要开口，可就是没有机会。一会儿，谢安对张璇说：“你是个下棋的高手，能不能跟我下一局？要是赢了我，我这山上的房子就是你的了。”张璇本来就没有心思下棋，不过想趁下棋的机会可以问问宰相谢安的打算，也就答应了。谢安下棋像平时那样不慌不忙，可是张璇却下得挺不自在，结果张璇输了。接着谢安又带领大家观赏山上的景色，直到天黑才回到了驻地。晚饭以后，谢石、谢玄等将领都来了，谢安把他们对战事的分析和估计一一说明白，把每个将领的任务也一一都交代清楚，就像他下棋那样有条有理，步步稳当，绝不马虎。谢玄听了以后，原先的疑虑一扫而光，众将领充满信心地回到军营里去了。在荆州的桓冲知道蒲坚的进攻来势很猛，不由得为健康的安危担心，他派出3000精兵赶到健康来增援。不料谢安对他们说：“我已经安排停当，你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西面给把守好。”桓冲听了回来的将士的报告仍然不安，他说：“宰相真有气度，镇定自若，可是他不会打仗，兵力本来就不如敌人，让几个年轻人去指挥，我看大事不好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再说蒲江到了寿阳，以为晋军人数少，不堪一击。正在这个时候，谢玄派出的刘牢之带领5000精兵对在洛涧的秦兵发动了突然的袭击。洛涧就是现在的安徽淮南东部，这支北府军就像猛虎下山一样直向秦军杀了过去。秦军哪里是对手啊，刚一交手就垮了下来。秦军将军梁成被晋军给杀了，其他的秦军争先恐后的渡过淮河逃命，大部分淹死在河里。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0集《晋军淝水大捷》。
0: 晋军淝水大捷，在北府军袭击洛涧之前，形势对东晋是很不利的。水军将军胡斌根据谢安的吩咐，带领水军沿着淮河向寿阳进发，可是在半途当中就知道晋军已经被前秦的前锋蒲荣攻破，胡斌就只好退守到了峡石，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西北，等待和谢石、谢玄会合。蒲荣得寸进尺，他派部将梁成带领50000人马攻下洛涧，把胡斌的后路给断了。胡斌的水军被围困，粮食供应不上，就派士兵偷偷的去给谢石送信。不料这个送信的士兵在穿越秦军阵地的时候被秦军给抓住了，这封信就落到了蒲荣的手里。蒲荣赶紧派人把信送到了蒲坚的手里。蒲坚高兴极了，心想，果然不出所料，晋军怎么能够敌得过强大的秦军呢？他把大军留在了项城，自己带了8000骑兵赶向寿阳。到了寿阳，他跟蒲荣一商量，觉得晋军肯定是害怕了，不如逼迫他们投降，不战而胜不是更好吗？于是就派了一个使者到晋军的营地里去。派谁去呢？蒲坚认为派出的人一定要能够说服晋军投降，于是呢，他就派了前几年在襄阳坚决抵抗秦军后来被俘虏的朱旭作为使者。其实啊，朱旭虽然人在秦军，可是心里还是向着晋军的。他见了谢石、谢玄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热，他不仅没有为秦军劝降，反而向晋军提供了情报出主意。蒲坚他们百万大军还没有全赶到前线，趁这个机会你们必须赶快发起进攻，把他们的锐气打下去，还有希望取胜，否则就来不及了。经过再三的考虑，谢石、谢玄采纳了朱旭的建议。谢石、谢玄做出了派北府军袭击洛涧的决定。北府军名将刘牢之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5000精兵打了个秦军措手不及，四散溃逃。接着刘牢之带领人马直奔峡石去救胡斌的水军，谢石、谢玄指挥士气大振的晋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了淝水东岸。淝水

0: 也就是现在的肥河，在安徽寿县的北部，把人马驻扎在八公山边，对岸就是驻扎在寿阳的秦军。骆建的大败对蒲坚来说就像是当头的一棒，他还没有回过神来，晋军又到了对岸，他开始摸不着头脑了。他由蒲荣陪着登上了寿阳城头，向对岸望去，只见晋军的营帐密密麻麻，人马来往，尘埃腾起，八公山上到处是军旗，不知道有多少晋军。蒲坚越看越眼花，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看作是晋军了。从此历史上就留下了草木皆兵这句成语。蒲坚对蒲荣说，晋军的确强大，谁说他们是弱的？本来不可一世的蒲坚一下子全变了，他命令秦军加强防守，不许轻举妄动。晋军等了几天，看秦军没有动静，怕一直拖下去秦兵兵马来齐了以后对自己不利，于是谢玄就派人给蒲坚送去了一封信，说你们的大军深入我们的阵地，在肥水边摆开了阵势，现在却按兵不动，这像在打仗吗？如果你们还准备打的话，不如稍微的往后退一点，留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渡过肥水，双方好好较量一下，比比高低，行不行？有没有这个胆量？蒲坚看完信以后想了想，就对将领们说，要是我们不答应后撤，他们会以为我们胆小，要是撤的话又让他们得逞了，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腾出一点地方，然后趁晋军在渡河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让我们的骑兵杀上去，肯定能把他们消灭。于是就派人给晋军回了信，表示同意。约定的日期到了，晋军严阵以待，准备渡河，对岸的秦军也做好了准备。蒲坚一声令下，蒲荣就指挥晋军后撤，晋军向后移动了，撤出的地方渐渐的也大了。可是蒲坚怎么也没想到秦军收不住脚，一直往后撤。不对呀，这哪里是撤退，秦军越跑越快，分明是逃跑。原来这些秦军根本就不想打仗，这一阵子他们已经被晋军吓怕了，担心晋军一上岸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谢玄带领8000骑兵趁势迅速渡过肥水，直接向秦军进攻。秦军吃过北府军的苦头，见到这种阵势就已经怕了，再加上朱熹趁秦军退的时候大声喊叫，秦军打败了，秦军被打败了。后面的士兵看到前面的士兵在跑，也就加紧跑，前面的士兵回头看后面的士兵也在跑，真的就以为打了败仗，于是更加拼命的逃跑。蒲荣见形势不对，手握剑想把队伍稳住，可是秦军仍然像潮水一般的往后退，真是兵败如山倒，怎么挡得了啊。他们把蒲荣的战马冲倒了，蒲荣想挣扎起来，后面的晋军赶上了，一刀就把他杀了。这一下秦军就更乱了，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的乱逃。队伍后面的蒲坚一看到不好，骑上马拼命的逃，一支箭飞过来正中他的肩上，他哪里顾得上疼痛啊，只顾催马狂奔，一直逃到了淮北才停了下来。秦军仍然在不顾一切的逃跑，被急死踩死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听到了风声和野鹤的叫声，也以为是追兵来了，更吓得没命的狂奔。成语风声鹤唳就是这样来的。晋军大胜，收复寿阳的捷报送到了建康，谢安正在下棋，看完捷报以后随手呢就放在了一边，仍然跟客人下棋。客人急问是什么事儿，谢安好像不在意的说，还不是几个孩子把蒲坚打败了。客人兴奋极了，跑着去把好消息告诉了大家。其实谢安也激动，客人走了以后，他走进房里，迈过门槛的时候，把脚上木屐底下的尺也碰断了。肥水大战大大的削弱了前秦的力量，蒲坚逃回了洛阳，剩下的军队只有十几万。正像王蒙所预料的那样，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长看到前秦的势力衰弱，都背叛了前秦，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后燕和后秦。蒲坚最终还是被姚长杀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1集《陶渊明辞官归隐》。
0: 陶渊明辞官归隐。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被东

晋获得了短暂的喘息的机会，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的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403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了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以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了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就只剩下了一个空壳了。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的西南。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当中，他的曾祖父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但到了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图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当中只在13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直到29岁的时候，陶渊明才谋得了江州祭酒一职，却因为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地辞了职。在家里闲居了5-6年以后，35岁的时候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的属下当了一名小吏，不到一年的功夫，又因为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5-6年。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也很多。公元405年，当他41岁的时候，又被推荐到彭泽当了县令，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东北。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的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了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的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名存实亡，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妻子翟氏看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了酒菜，可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儿，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以前，陶渊明就曾经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说，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是听了妻子的话，口气才缓和下来。这一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的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的体贴慰劝之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的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就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奉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抢做笑脸的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就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5斗米的官俸去向这种卑鄙小人折腰呢？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说，收拾行装回乡。翟氏告诉他，稻谷岂差指天就要收割了，随他去吧。这回陶渊明已经铁了心要辞职了，翟氏问清缘由以后也就不再劝说了，默默地去收拾行装。第二天，陶渊明乘船离开了彭泽，他出任彭泽令，在任仅80余日，13年的仕途生涯终于结束。从此陶渊明在家乡过着隐居的生活，对于官场他丝毫没有眷恋之心，辞官以后反而有了一种重获自由的怡然自得。他每天饮酒写诗，他归田以后的20多年是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的作品有《归去来辞》《归田园居五首》《桃花源记》《饮酒20首》《晚歌诗30首》等等。
其中《桃花源记》更体现了陶渊明的思想境界和意义。

术高度。诗文当中通过虚构的手法，把桃花源描绘成了一个桃花盛开、绿树成行、男女老幼辛勤耕织、祥和无忧的安定社会。陶渊明以此寄托了他的美好向往，以及对当时混乱时事、黑暗政治现实的不满。陶渊明的诗文词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0: 出橄榄式建筑。漫长岁月中，各式民居应运而生，它们饱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智慧，也让人们对家的情感有了寄托。望着天上的明月，我们总会想起家。圆与方，辩证统一在中国人对家的理解里。这些闽西山乡的圆楼，融入客家人对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思，和对万事和和、子孙团圆的珍视。唱着童谣长大的孩子，对土楼最难忘的记忆，便是团圆。
1: 土楼里的客家人啊，在中秋节有一首民谣，一杠杠绣豺狼，七八骂过年堂。
0: 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浑然天成，圆的桥，圆的门，圆的窗，古往今来，多少人透过这些圆与明月遥遥相对。
2: 现在很多人都搬出古镇了，可我还舍不得我的老宅院，这才是我的家。

碉楼的一砖一瓦诉说着离别与相聚的悲喜，他们是侨民客居他乡艰辛创业的注脚，也凝聚游子对回归故土、阖家团圆的渴望。

0: 合围而成的院落，张开怀抱笼住一方天地。推门而入，浓郁的京韵京味扑面而来。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
1: 到秋天的时候摘柿子，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都觉得这是什么事事如意。
0: 不同于北京四合院的向上生长，玉溪黄土高原的人们把一座座四合院嵌入大

0: 地，这里木材匮乏，也缺少烧制砖瓦的煤炭，智慧的先民们平地挖坑，四壁凿窑，一辈辈传了4000多年。
1: 从小在这种地方里边长大，有一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
0: 何院士民居浓缩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与价值追求。到了云南滇池畔，方方正正的院落宛如印章。倪汝先出生在这里，转眼已是古稀之年。
2: 从小在厨房子的长大，另外厨房子间一卧一砖一木。
0: 老屋陪伴着老人，老人也守护着老屋，守护子孙后代的根。皖南的粉墙黛瓦间，罗民的家族已经绵延了30多代。春去秋来，这栋徽派老宅见证了与团圆有关的一幕幕美好。
3: 我们四世同堂住在里面，逢年过节聚在一起，享受团圆的快乐。
0: 天南地北，多少老宅院在岁月中穿行，装满家族的故事，留下祖先的叮咛。晋中王家大院，祖辈们将修身积善之语融入楹联、匾额和雕刻。匠人的巧手把吉祥花草、历史典故定格成一幅幅勉励自身、训诫后辈的画卷。点缀在沟梁卯檐间的窑洞，安抚着陕北人的乡愁。他们源于自然，更在自然和人文的漫长交融中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黄土地上的繁衍生息与家风绵延。光阴的摩挲，在家的一门一窗、一榫一卯、一砖一瓦上沉淀丰富内涵。家是故乡的老宅，是醇厚的家风，是欢聚的亲人，是团圆的餐桌。又是一年中秋时，今年中秋你在哪里赏月？无论身处何方，愿你永远有一处最深情的牵挂。
4: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今天是农历8月15，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这是一年中最温柔又最有诗意的节日。中秋绵延着历史，中秋节又称月亮节、团圆节，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相传在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的仪式，向明月寄托对未来的希冀。月亮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身上承载着浪漫与诗意，也蕴含着思念和遐想。嫦娥奔月，玉兔捣药，至今口耳相传。月光寄托着离家人的无限思念，月光下万家灯火，花好月圆。中秋滋润着味蕾，圆圆的月饼寓意着团圆吉祥，各式的馅料丰富着味觉体验。

0: 家是什么？一个遮风避雨的洞，一个搭在树上的巢，这或许是人类最早的家。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半坡人把自己的家建成半地穴式，可以防寒保暖。而在长江流域，河姆渡人为了适应潮湿的气候，创造出干栏式建筑。漫长岁月中，各式民居应运而生，它们饱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智慧，也让人们对家的情感有了寄托。望着天上的明月，我们总会想起家。圆与方，辩证统一在中国人对家的理解里。这些闽西山乡的圆楼，融入客家人对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思，和对万事和和、子孙团圆的珍视。唱着童谣长大的孩子，对土楼最难忘的记忆，便是团圆。
1: 土楼里的客家人啊，在中秋节有一首民谣：一缸缸绣豺狼，七八妈过年堂。
0: 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浑然天成，圆的桥，圆的门，圆的窗。古往今来，多少人透过这些圆与明月遥遥相对。
2: 现在很多人都搬出古镇了，可我还舍不得我的老宅院，这才是我的家。

蓝雕楼的一砖一瓦诉说着离别与相聚的悲喜，他们是侨民客居他乡艰辛创业的注脚，也凝聚游子对回归故土阖家团圆的

0: 何为而成的院落，张开怀抱，笼住一方天地。推门而入，浓郁的京韵京味扑面而来。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
1: 到秋天的时候摘柿子，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都觉得这是什么事事如意。
0: 不同于北京四合院的向上生长，玉溪黄土高原的人们把一座座四合院嵌入大地。这里木材匮乏，也缺少烧制砖瓦的煤炭，智慧的先民们平地挖坑，四壁凿窑，一辈辈传了4000多年。
2: 从小在这种地方里边长大，有一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
0: 合院式民居浓缩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与价值追求。到了云南滇池畔，方方正正的院落宛如印章。倪汝先出生在这里，转眼已是古稀之年。
3: 从小在瓷房子里长大，我爱瓷房子前一卧一砖一梦。
0: 老屋陪伴着老人，老人也守护着老屋，守护子孙后代的根。皖南的粉墙黛瓦间，罗民的家族已经绵延了30多代。春去秋来，这栋徽派老宅见证了与团圆有关的一幕幕美好。
4: 我们世世同堂住在里面，逢年过节聚在一起，享受团圆的快乐。
0: 天南地北，多少老宅院在岁月中穿行，装满家族的故事，留下祖先的叮咛。晋中王家大院，祖辈们将修身积善之余融入

0: 莲、匾额和雕刻。匠人的巧手把吉祥花草、历史典故定格成一幅幅勉励自身、训诫后辈的画卷。点缀在勾梁卯檐间的窑洞，安抚着陕北人的乡愁。他们源于自然，更在自然和人文的漫长交融中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黄土地上的繁衍生息与家风绵延。光阴的摩挲，在家的一门一窗、一榫一卯、一砖一瓦上沉淀丰富内涵。家是故乡的老宅，是醇厚的家风，是欢聚的亲人，是团圆的餐桌。又是一年中秋时，今年中秋你在哪里赏月？无论身处何方，愿你永远有一处最深情的牵挂。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

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深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三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

竹，残高二到六米，基厚十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三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盂鼎，大盂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盂鼎，大盂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

0: 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 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
1: 防御真是太高了，怪不得马官们都恨透了。哎，这还没完呢，小马长到新2岁，还没脱离危险期，仍是狼群攻击的目标。马驹要长到3岁以后才勉强可以对付狼，可是遇到群狼、恶狼可能还是顶不住。你说我们马官有多难啊，像野人一样拼死拼活干上一年，只能保下20%-30%的马驹子，要是稍微马虎一点儿，这一年啊就全白干了。陈震无语，开始动手擀包子皮儿。张纪元洗了洗手，帮陈震包包子。哎呀，可是啊，再苦再累也不能没有狼，是不是？巴图说了，要是没有狼群，马的质量就会下降，没有狼，马呢就会变得懒，变得胖，跑不动了。在这世界上，蒙古马本来就矮小，要是再没了速度和耐力，蒙古马就卖不出好价钱了。军队骑兵部队不敢用来当战马了。哎，还有，要是没有狼，马群发展就太快了。你想想，一群马一年增加100几十匹马驹，你说假如那马驹的大部分都活下来，一群马一年就增加20%-30%，再加上每年新增加的达到生育年龄的小母马，马驹增加的比例就更高了。就这样，2-3年、3-4年下来，一群马的数量就会翻一番。哎，一般情况下，马要长到4-5岁的时候才能卖。那么，大批4-5岁以下的马就只能养着。而马群是最毁草场的牲口。乌里吉说了，除了黄鼠野兔，马群啊是草场最大的破坏分子。蒙古马食量大，一匹马一年要吃掉几十只、上百只羊的草粮。现在牧民都嫌马群抢牛羊的草场，如果全场的马群不加控制的敞开的发展，那用不了多少年，牛羊就该没草吃了，鄂伦草原晃了几分钟之内跟瞎了似的，狼就更瞎了。不过你们也得准备铁棒铁线的啊，以防万一。陈震和杨可连连答应，包神棍忙着到别的包去布置任务，严禁开枪惊狼走火伤人伤畜，就急急地走了。这场草原上从未有过的以狼诱狼战，虽然后果难以预料，但给已经枯燥的放牧生活增添了许多刺激。有几个特别恨狼、好久不上门的年轻马官、羊官和牛官也跑来询问情况和熟悉环境地形，他们对这种从来没有玩过的猎法很感兴趣。一个羊官说，母狼最护崽子，他们知道狼崽子在这儿一定会来抢，最好啊每夜都来几条母狼，这样夜夜都能打到狼了。另一个马官说，那得了吧， 狼吃了一次亏。

心事重重地坐在离小狼不远的毡子上，两个人都深感内疚。杨克说，如果这次诱杀母狼成功，这招实在是太损了，套了人家全窝的崽子还不够，还想利用狼的母爱把母狼也杀了，咱们以后真得后悔一辈子。陈震垂着头，我现在也开始怀疑我自己，当初养这条小狼究竟是对还是错，为了养一条小狼已经搭进去六条狼崽的命了，以后不知道还要死多少。可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科学实验啊，有时候真的跟屠夫差不多。比利哥阿爸主持草原也真不容易，他的压力太大，一方面要忍受牲畜遭狼屠杀的悲哀，另一方面还要忍受不断去杀害狼的痛苦，这两种忍受都是血淋淋的。可是为了草原和草原人，他们只能铁石心肠的来维持草原各种关系的平衡。我真想求腾格里告诉母狼们，今晚啊，千万别来，明晚也别来，可别自投罗网。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小狼养大，咱们一定会亲手把它放回母狼身边去的。上半夜，比利格老人又来了一趟，检查陈震和杨克的备战情况。老人坐在两个人旁边，默默地抽了旱烟。抽了两袋烟锅以后，老人像是安抚他的两个学生，又像是安抚自己，低声地说，过些日子蚊子一上来，马群还要遭大难，不杀这些狼，今年的马驹子就剩不下多少了，腾格里也会看不过去的。杨克说，阿爸，依您看今晚母狼会不会来啊？老人说，哎呀，难啊，难说呀，用人养的小狼来吸引母狼，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有使过这种损招，连听都没有听说过。鲍主任非叫大伙儿利用小狼来打一次围，马驹子死了那么多，不让鲍主任和几个马官杀杀狼消消气能成吗？哎，老人走了，盆地草场静悄悄，只有羊群咯咯吱吱的反刍声，偶尔也能听到大羊甩耳朵轰蚊子的扑噜噜的声音。草原上第一批蚊子已悄然出现，但这只是小型侦察机，还没有形成轰炸鸡群的凌厉攻势。陈震和杨克轻轻聊了一会儿，互相轮流睡觉。陈震先躺下，杨克看着腕上的夜光表，握着大电筒，警惕四周的动静，又把装了半捆爆竹的书包挂在了脖子上，以防万一。吃饱马驹肉的小狼，从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就绷紧铁链，蹲坐在狼圈的西北边缘，伸长脖子，直直地竖着耳朵，全神贯注，一动不动，紧张地等待着他所期盼的声音。狼眼炯炯，望眼欲穿，力透山背，比孤儿院的孤儿盼望亲人的眼神还要让人心酸。午夜刚过，狼嚎准时响起，狼群又发动生命疲劳战，三面山坡嚎成一片，攻势凶猛，全队的

斗军立即狂吠反击，巨大的声浪扑向狼群。狼嚎突然停止，但是狗叫声一停，狼嚎又起，攻势更加猛烈。几个回合过去，已经吼过一夜的狗群认为狼在虚张声势，便开始节约自己的声音弹药，减弱音量，减少次数。陈震连忙和杨克走进小狼，凭借微微的星光观察小狼。狼圈里的铁链声哗哗作响，小狼早已急着围着狼圈团团的转。他刚想模仿野狼嚎叫，就被狗叫声干扰，还常常被近处的二狼黄黄和一乐的吼叫拐带到狼的发声去。小狼一着急，又发出慌慌哗哗的怪声，他气得痛心疾首，甩晃脑袋。几个月来与狗们的朝夕相处，使他很难摆脱狗叫声的强行灌输，找回自己的原声。二狼带着狗们紧张地在羊群西北边来回地跑，吼个不停，像是发现了敌情。不一会儿，西北方向传来了狼嚎，这次嚎声似乎距陈镇的羊群很近。其他小组的狗群叫声渐渐稀落，而狼群好像慢慢集中到陈镇蒙古包的西北山坡上。陈震的嘴唇有些发抖，悄声说，狼群的主力像是冲着咱们小狼来了，狼的记性真是没得说。杨克手握大电筒，也有些害怕，他摸了摸书包里的大爆竹，要是狼群集体硬冲，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你打手电报警，我就往狼群里扔手榴弹。狗叫声终于停止，陈震小声说，哎，快快快快蹲起来看看，小狼要嚎了。没有狗叫的干扰，小狼可以仔细倾听野狼的嚎声。他挺着胸，竖起耳，闭嘴静听。小狼很聪明，他不再张口乱学，而是先练听力，使自己更多接受那些黑夜中传来的声音，然后才学叫。狼群的嚎声依然瞄准小狼，小狼焦急地辨认，北面嚎他就头朝北，西边嚎他就头朝西，如果三面一起嚎他就原地乱转。陈震侧耳细听，他发现此夜的狼嚎声与前一夜的声音明显不同。前夜的嚎声比较单一，只是骚扰威胁声，而此夜的狼嚎声却变化多端，高一声，低一声，其中似乎有询问，有试探，甚至有母狼急切呼儿唤女的意思。陈震听得全身发冷。草原上，母狼爱崽护崽的故事流传得极广。为了教狼崽捕猎，母狼经常冒险活抓羊羔。为了守护洞中的狼崽，不惜与猎人拼命。为了狼崽的安全，常常一夜一夜地叼着狼崽短于洞穴。为了喂饱小狼，常常把自己吃的几乎撑破肚子，再把肚中的食物全部吐给小狼。为了狼群家族共同的利益，那些失去整窝小崽的母狼会用自己的奶水去喂养她姐妹或表姐妹的孩子。比利哥老人曾说，很久以前，俄伦草原上有个猎人曾见过三条母狼共同奶养一窝狼崽的事情。那年春天，他到深山洞里寻找狼崽洞，在一面暖坡发现三条母狼躺成半个圈，给七八只狼崽喂奶。每条母狼肚子旁边都有两三只狼崽，

0: 猎手们不忍心再去掏那个窝。老人曾说，蒙古草原的猎手马倌掏杀狼崽从不掏光，那些活下来的狼崽，干妈和奶妈也就最多，狼崽们奶水吃不完，身价底子打得好，所以草原狼是世界上个头最大最壮最聪明的狼。陈震当时想说，这还不是全部，狼的母爱甚至可以超越自己族类的范畴，去奶养自己最可怕的敌人，人类的孤儿。在母狼的凶残后面，还有着世上最不可思议最感人的博爱。而此刻在春天里失去狼崽的母狼们，全都悲悲切切怀有一线希望地跑来认子了。他们明明知道这里是鄂伦草原营盘最集中、人狗枪最密集的凶险之地，但是母狼们还是冒险离境了。陈震在那一刹那真想解开小狼的皮项圈，让小狼与他那么多的妈妈们母子相认，重新团聚。然而他不敢放，他担心只要小狼一冲出营盘，自家或邻家的大狗马上就会把它当作野狼，一拥而上把它撕碎。他也不敢把小狼带到远处黑暗中放生，那样他自己将陷入疯狂的母狼群中。小狼似乎对于昨夜不同的声音异常敏感，他对三面六方的呼唤声有些不知所措，他显然听不懂那些奇奇怪怪变化复杂的嚎声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应当如何回应。狼群一直得不到小狼的回音，嚎声渐少，他们可能也不明白昨夜听到的千真万确的小狼嚎声为什么不再出现了。就在这时，小狼坐稳了身子，面朝西北开始发声。他低下头，呜呜呜地发出狼嚎的第一个关键音，然后憋足气慢慢抬头，呜音终于转换到欧音上面来，呜呜呜，欧欧。小狼终于磕磕绊绊地完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狼嚎声，三面狼嚎戛然而止，狼群好像一愣，这呜呜欧欧是什么意思？狼群有些吃不准，继续静默等待。过了一会儿，狼群里出现了一个完全模仿蒙古包旁小狼的嚎声，好像是一条半大野狼嚎出来的。陈震发现自己的小狼也愣了一下，弄不明白那嚎声询问的是什么。小狼像一头刚刚被治愈的聋哑狼，既听不懂人家的话，又说不出自己想要说的意思。天那么黑，即便打手势做表情，对方也看不见。小狼等了一会儿不见回音，就自顾自地进一步开始发挥。他低头憋气，抬头吐出一声长音。这次小狼终于完全恢复到昨夜的最高水平，呜欧欧声悠长，带着奶声奶气的童音，像长啸，像伯黄，像小钟，像短牛号角，尾音不断，余波绵长。小狼对自己的这声长嚎极为满意，他不等狼群回音，竟一个长嚎接着一个长嚎过起瘾来。由于心急，嚎声的尾音稍稍变短，他的头越抬越高，直到鼻子指向腾格里。他亢奋而激越，嚎得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标准，连姿势也完全像条大狼。 藏好时，他把长腿的嘴型拢成像单簧管的圆管状，运足腹内的底气，均匀平稳地吐气托音，托啊托，一直将一腔激情全部用尽为止，然后再狠命吸一口气，继续长嚎长托。小狼欢天喜地地长嚎着，哭腔哀调，兴高采烈地向狼群鬼哭狼嚎，激情澎湃地向草原展示他美妙的歌喉。小狼音质极嫩极润极纯，如婴如童，婉转清脆，在悠扬中他还自作主张地胡乱变调，即兴加了许多颤音和拐弯。杨克和陈震听得如痴如醉，杨克情不自禁地压低声音去模仿小狼的狼歌。陈震小声地对杨克说，
1: 哎，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听了狼的长嚎啊，你就会明白蒙族民歌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颤音和拖音了。
0: 蒙古民歌的风格和汉人民歌的风格区别太大了，我猜测这种风格是从崇拜狼图腾的匈奴族那里传下来的。史书里就有过记载，魏书的匈奴传里面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匈奴单于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小女儿主动嫁给了一条老狼，跟狼生了许多儿女。原文还说，妹下为狼妻而产子，后资繁成国，故其人号引声长歌，又似狼嚎。杨克忙问，
1: 哎，匈奴传里真的有这样记载啊？
0: 哟，你读书比我读的还真是仔细啊。要是真有一个记载，那么就真的找到蒙古民歌的源头了。陈震说，
1: 那还有错？匈奴传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里面有好多精彩段落，我背都能背下来。读书人来到蒙古草原生活，不看匈奴传哪成啊？在草原狼图腾真是无处不在，一个民族的图腾是这个民族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崇拜狼图腾的民族肯定会尽最大的可能去学习模仿狼的一切，比如游猎、狩猎技巧、声音传递、军事艺术、战略战术、战斗性格、集体团队精神、组织性、纪律性、忍耐性、竞争头狼、强者为王、服从权威、爱护家族和族群、爱护和捍卫草原、仰天敬拜腾格里等等等等。所以我认为啊，蒙古人的音乐和歌唱也必然受到狼嚎的影响，甚至啊是有意的学习和模仿。草原上所有其他动物，牛、羊、马、狗、黄羊、旱獭、狐狸等等的叫声都没有这样长的拖音，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才有。 哎，你再好好听听，像不像？
0: 杨克连连点头，
1: 哎，像，越听越像。
0: 你要是不说啊，我还真得往那儿琢磨。
1: 胡宗华唱的那首蒙古赞歌，尤其是开头那段，
0: 那么多的拐弯颤音，那么长的拖音，
1: 活脱脱的是从狼嚎那儿模仿过来的。
0: 这两年咱们听了那么多蒙古的民歌，几乎没有一首不带长长的颤音和拐弯拖音的。可惜没有录音机，要是能把狼嚎、狼歌和蒙古民歌都录下来再做比较，那就一定能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来。陈震说，
1: 咱们汉人啊也喜欢听蒙古民歌，苍凉悠长，像草原一样辽阔，可没人知道蒙古歌的源头原来是狼。不过现在内蒙的蒙族人啊都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民歌是从狼歌那演变来的，
0: 我问过好几个牧民，他们说不是，有的支支吾吾的。
1: 这也不奇怪，现在红灯记里不是在唱吗，玉井船

0: 谁敢说蒙古民歌来源于狼啊？要不然那首金竹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赞歌就该封杀了，歌手也得被打成反革命。可事实啊就是事实，我跟你说这绝不是巧合。说到这儿，陈震叹了口气，真正能传递蒙古大草原精神的歌声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专业的方向上埋头好好往心里学点东西。也很少有人想着把自己变成一个在工作上很专业的人。社会浮华，物欲横流，每天上班的事儿能推就推，能挡就挡，下班吃饭看电视睡觉，然后脑子里想着社会怎么那么难混，工资怎么还不涨。特别是刚毕业的时候，受打压受气，工资低，于是我们会本能地想逃避那些可能会发生的困难。想到未来会有困难，心里便开始想，如果不做这份工作，如果是去旅行，如果是做自由职业者，那就不需要面对了。于是每个人在熟悉职场一两年之后，都会对一夜暴富和一夜成名抱有热切的关注，会开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着外面的世界。而周围谁要是特别努力的工作，总会嗤之以鼻地说一句，活得不要太用力，你至于吗？可是每当看到很牛的前辈在前方闪闪发光的时候，每当看到哪位前辈的 PPT 逻辑写得让人惊艳的时候，看到你们的领导不管讲什么都是在滔滔不绝的时候，立刻就会觉得领导超牛，自己弱爆了。所以当前辈们能用很长的年假去那些自己也很想去的地方晒太阳享受生活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又会生出好多的羡慕和矛盾来。其实我们都知道，不迎着困难往前走，前辈的现在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我们的未来，只是内心会变得不那么勇敢，会害怕，会受伤害，我们下意识地想逃避现实，幻想自己能像奋斗里的人一样，不用担心钱，就有房子有车，有男人有妞，还有个乌托邦。于是我们闹腾诉苦辞职，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内心想要的样子。就这么折腾几次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现实又把自己甩到了更靠后的地方去了。每当我懈怠的时候，我就会去天涯看各种狗血帖，每次我都发誓不要让自己的未来过上那样离奇而又窘迫的生活。22岁到28岁这六年我们会迅速地走过，而也正是这六年奠定了我们30岁以后的生活质量。对于女孩子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叫牌。
1: 加倍。什么？
0: 他心上人，可是个负心的人。
2: 他拿着酒杯，不停地呼号和敬酒，
0: 谢谢，
2: 吵得所有人都不得安宁。
1: 你说，
2: 林亮着由于过度的气氛，先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3: 我看是
2: 其他人也因为尴尬而陆续的离开了。
0: 明儿见。
1: 明儿见。
2: 诺大的棋牌室里只剩下了 Simon、Jacky， 还有可尼利亚小姐以及范索普先生。
1: 够了吧？
0: 够什么？
1: 喝够了。
2: 这时候，忍无可忍的 Simon 对 Jacky 大声的吼了两句。
1: 你别在这儿出丑。
2: 而他恶劣的态度彻底的激怒了 Jacky。
0: Simon， 他说我是在这儿。
2: 只见 Jacky 尖声尖气的对 Simon 质问了起来，他越说越激动。忽然间竟然从手提包里拔出了手枪，飞快地向 Simon 射发了一颗子弹。
1: Jacky，
2: 只听砰的一声， Simon 应声捂着腿倒了下去。 Jacky 显然有些后悔，他慌张地把枪丢到了沙发下面，神志不清地责备起自己来。而 Simon 忍着疼坚持让 Cornelia 小姐去叫护士 Boris 陪伴 Jacky 回房休息，而范索普先生则去叫医生贝斯纳大夫过来查看一下 Simon 的伤势。几分钟之后，医生贝斯纳大夫等人就赶过来了。大家把 Simon 扶到了休息室之后，便开始清理伤口，而 Jacky 也在 Boris 的护理之下沉沉地睡了一整夜。这个不平静的夜晚总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第二天的早上，却发生了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因为年轻、美丽又有钱的 Lynette， 在睡梦中遭到了枪杀，她的头部中了一枪，而且是致命的一枪。而桌上那条价值连城的项链，也不翼而飞了。Polo 先生自然成为了调查凶手的最佳人选，他的临时助手是老相识 Lace 上校。两个人在案发现场调查了一番之后，发现死者房间的墙上写了一个字母 J， 而这个字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和 Lynette 有仇的 Jacky。 此外， Polo 还在 Lynette 他的浴室里发现了一瓶奇怪的红墨水。后来相关人员从尼罗河里捞出了一把袖珍手枪，并被证实他就是打伤 Simon 和打死 Lynette 的那把枪。和枪包在一起的还有一张淡淡的粉红色的粗布手帕。拿到这些证物之后， Polo 对船上的乘客们展开了口供的取

对 Lynette 她的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大多数都坚持自己没有作案的嫌疑。按照道理来说，最有杀人动机的就是杰提小姐，可是那天晚上 Boris 小姐整晚都守着的，她又不在现场的证明。如果说是 Simon 为了继承 Lynette 她的家产而杀死的，可是那天晚上她的腿被枪给击中了，这边也得到了医生 Basner 大夫的确诊。当 Polo 正被这些物证和证人弄得不明所以之时，林奈特他的女仆 Louis 被人又杀死在了他的房间中，而他的手里握着一张1000法郎的衣角。显然他发现了那个杀死林奈特的凶手，并向他进行了敲诈，但是却被杀死了。置他于死命的凶器却是 Basner 大夫的手术刀。值得庆幸的是，这件凶杀案有一位目击证人，他就是 Osborn 太太。可是当他正要说出那个凶手的时候，一颗子弹却射中了他。故事发展到这里，这场本是迷人奢华的尼罗河之行，已经是因为扑朔迷离的连环凶杀变成了一趟惊心动魄的死亡之旅了。不过当波洛把三场凶杀案联系在一起之后，他的心里已经渐渐有了头绪。晚些时候，波洛把船上的乘客们聚集到了一起，说出了他对案件精彩的分析。原来案发当晚 Jake 用手枪射出了一颗子弹，我们以为打中了 Simon， 其实不然， Simon 并没有中枪，而是用事先准备好的红墨水染红了自己的腿。当证人 Cornelia 小姐扶着 Jackie 离开，凡索普先生去叫医生 Basner 大夫的时候， Simon 却迅速地跑到了 Lynette 的房间杀死了他。犯案之后， Simon 本马上回到了棋牌室，用 Jackie 扔在地上的手枪真正地向自己的腿射了一颗子弹，然后将染上红墨水的手帕和手枪一同扔进了奔流的尼罗河里。听完 Polo 的分析，大家都觉得很诧异。那么杀死女仆 Louis 和 Osborn 太太的凶手又是谁呢？这个时候 Polo 将自己的目光慢慢地移到了 Jackie 的身上，继续他的推理。其实当初 Jackie并没有因为 Simon 的离开变得神经质，那都是他装的，一切都是为了配合 Simon 赢得 Lynette 他的心，并借机盗取他的遗产。不过 Simon 杀死 Lynette 的事实却不小心被女仆 Louis 撞见，遭到 Louis 的敲诈之后， Jackie 便出马替 Simon 料理了他。但是不巧的是，犯案当晚 Osborn 太太也误打误撞看见了鬼鬼祟祟的 Jackie 进出 Louis 的房间，于是 Osborn 太太也遭到了毒手。当 Polo 说完三起案件的发生过程， Simon 和 Jackie 便露出了绝望的神情。虽然在场的所有人或多或少地厌恶着 Lynette， 但是这对情侣因为贪财杀害了三条人命，也是被人所不齿的。故事的最后， Simon 和 Jackie 拿出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Polo 看着他们渐渐冷却的身体，心里顿时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尼罗河上的惨案。除了故事本身，电影的制作班底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配乐是费里尼的老搭档尼诺·罗塔，摄影是以《红灵宴》出名的 Jack Cardiff， 演员阵容就更厉害了，从彗星美人的 Betty Davis 到美女与野兽的 Angela Lansbury， 从铁手 Luke 的乔治·肯尼迪，某个街头阳光暖暖地照在人的身上，温馨而又惬意。

这时一个帅气的姑娘骑着摩托车出现在了镜头前，她名叫莉莉，是个青春靓丽的姑娘。跟随着莉莉的脚步，不一会儿我们便来到了一个热闹的厨房。这是香辣鸡块吗？莉莉对着一位脸色严肃的阿姨说，没错，但是你不许吃，这是饭馆，不是救济所，想吃自己动手去做。阿姨无情地回答。听到这样的回答后，莉莉显然生气极了，只见她狠狠地甩下手中的锅盖，转身便风风火火地离开了厨房。而那个和她对话的阿姨仍旧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继续敦促着身边的员工洗菜、切菜、炒菜。其实呢，这位阿姨就是莉莉的母亲。多年来颇有事业心的她，经营着一家美味餐厅。莉莉是她的独生女，从小到大，她都给女儿最好的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她的教导方式也十分的严厉。时光荏苒，如今莉莉的母亲已经年过半百了。为了延续自己的事业，她希望莉莉有朝一日可以接管餐厅。可是正处在叛逆期的莉莉对学习烹饪毫无兴趣，为此母女俩三天两头就大吵一番。既然一直说服不了莉莉，母亲便决定采取强硬的措施，直接托自己的朋友帮忙，将莉莉送到了欧洲最有名的烹饪学校，并且支付了昂贵的学费。但是像莉莉这样固执的姑娘怎么可能让母亲省心呢？没过多久，在一次简单的烹饪考试上，莉莉就带着几分放纵的心态故意作弊，惹得学校不得不把她从花名册上去掉。回到家中，母亲对莉莉的行为感到十分的羞愧和气愤，但是莉莉却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只听她振振有词地反驳道，妈妈，我不是不想学烹饪，但是你要答应我，等我学成之后，你要给我一年的时间出去闯荡，实现自己的梦想。听完女儿的话，母亲深深地知道自己是拗不过她的，于是便说，只要莉莉能每天6点到餐厅的厨房，并且这样坚持工作3个月，直到通过厨艺考试，那么他就支持莉莉外出闯荡，还另外给莉莉1年的工资。母亲的话对于莉莉来说就像是宣战书一样，年轻气盛的姑娘最愿意答应这样犀利的挑战。只见她信心满满的点点头，满眼都是喜悦的目光。从第二天起，莉莉的生活作息便完全改变了。天才刚刚蒙蒙亮，她就要起床洗漱，然后乖乖地赶到餐厅去上班，学习家族的菜谱。从切洋葱开始，莉莉每天苦练厨艺。没过多久，颇有天赋的她竟然就轻松地通过了母亲的考试。为了兑现承诺，母亲依依不舍地将莉莉送上了火车。临走前，莉莉向母亲保证，请给我1年的时间实现梦想，1年后我一定会回来的。随着火车轰隆隆地离去，莉莉身怀家族烹饪的技巧来到了远方的大城市。她的第一份工作很有意思，那就是在一户有3个淘气男孩的人家当保姆。令莉莉吃惊的是，孩子们调皮也就算了，但是女主人竟然也是个完全不会做饭的漂亮阿姨，几乎每天这家人都是靠快餐来填饱肚子。莉莉工作的第一天晚上，这家人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男主人回到家后告诉妻子，他不小心答应了一件苦差事，那就是第二天要在家中宴请自己的老板多马斯。正在一家人为去哪儿找厨师而发愁的时候，莉莉主动请缨，说自己可以担当重任。于是在半信半疑之下，这家人惴惴不安地挨到了

0: 第二天，晚餐时分终于到了。老板托马斯踏着矫健的步子，风度翩翩地光临了。男女主人恭恭敬敬地接待了他，但是托马斯却是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其实他的年龄并不大，看起来也只有30多岁，但是眉宇之间却引射出了一股威严，很有老板的气质。进屋之后，男主人为多马斯递来了一杯鸡尾酒，这是莉莉在厨房精心调制的。品尝之后，托马斯显然觉得很不错，接着便高高兴兴地入座了。主菜上桌之后，男女主人的心情非常的紧张。虽然莉莉之前表现得很有信心，但是这个多马斯可是对美食出了名的挑剔，如果伺候不好他，那以后的工作肯定会遇到不少的难题。不过出乎男女主人意料的是，托马斯竟然很满意莉莉做的菜肴。晚餐过后，他开心地说要奖励这家人到夏威夷岛去度假。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请求，希望莉莉来当自己的私人厨师。于是还没有等到莉莉彻底地熟悉她的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便悄然而至了。不过在多马斯离开之前，一直待在厨房里的莉莉根本就没来得及见他一面。
1: 是的，贝托顿让我深感失望，但您不觉得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不意外吗？毕竟那些人在这里就像被囚禁了一样，他们自然会反抗，至少在最初时段，不是吗？
2: 是的，阿里斯蒂特先生表示赞同，这是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就像你第一次把一只鸟关在笼子里，但如果这只鸟所住的笼子足够大，如果你给它提供所需的一切，伴侣、食物、水、树枝，所有生活所需，它会忘记自己曾是自由的。希拉里微微站立，您吓到我了，您真的吓到我了。您会慢慢了解很多事情的，夫人。我可以肯定地说，虽然那些带着不同理念来到这里的人一开始会感到幻灭，会想反抗，但最终他们会服从的。您不能如此肯定，没人能绝对肯定一件事，确实如您所说，但在这件事上我有95%的把握。希拉里怀着一种恐惧的感觉看着他，可怕极了，就像一个打字员集团。您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智力集团，没错，您的说法十分贴切，夫人。您的计划是有朝一日高价出售这个集团里的科学家。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大体的原则没错，夫人。但您不能像外派一位打字员那样外派一位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一旦您的科学家再次回到自由世界，他就会拒绝为新的雇主工作，他自由了。啊哈，您说到点子上了，或许需要设置个前提，您觉得呢？
1: 前提？什么意思？
2: 夫人，您听说过脑白质切除术吗？希拉里皱起了眉。
1: 是一种脑部手术，对吗？
2: 是的，最开始是用来治疗抑郁症的。我跟你说话是不会用医学术语的，夫人，就用我们都能明白的词。手术之后，病人就不会想自杀了，也不会再有罪恶感，他毫无烦忧，完全服从指令。
1: 这项手术的成功率并非100%，对吗？
2: 过去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对这项手术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这里有3位外科医生，一位俄国人，一位法国人，还有一位奥地利人，经过几次精密的移植手术，对大脑的某些部位进行修改，病人就会渐渐进入温顺状态，并且可以在不影响智力的前提下控制他们。我们最终有可能让一个人完全服从，同时

0: 不受影响，他会接受任何建议。
1: 但这多可怕呀！
0: 希拉里惊呼道：“
1: 恐怖！”
0: 阿里斯提德严肃地纠正他的说法：“这很有用。从某些方面来讲，甚至是有益的，能让那些病人变得快乐、满足，不再恐惧或不安。”
1: 我不认为这能实现，
0: 亲爱的夫人，原谅我，您在这个问题上没资格发言。
1: 您什么意思？就因为我不相信一个自我满足、受人控制的动物可以做出真正充满智慧的创造性工作？
0: 阿里斯提德先生耸耸肩，可能吧，您很聪明，您说的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实验一直在进行着。
1: 实验？在人身上做实验，您是这个意思吗？
0: 确实如此，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1: 但是，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0: 无法适应这里的人，对这里的生活感到不适，总是不合作，他们就是最好的实验材料。
2: 希拉里的手指紧紧扣着沙发垫，这个笑容满面、脸色蜡黄的小老头看起来冷酷无情，让他感到深深的恐惧。他说的一切都是那么有理有据，逻辑和条理清晰，这时的恐惧进一步加深。这里坐着的不是一个口出狂言的疯子，而是一个拿自己的同类当作实验材料的人。
1: 您信仰上帝吗？
0: 我当然信仰上帝了。
2: 阿里斯提德先生挑起眉毛，似乎感到极为震惊。
0: 我告诉过您了，我是一个信徒，上帝赐予我超能力、金钱和机遇。
1: 您读过圣经吗？
0: 当然了，夫人。
1: 那您记得摩西和亚伦对法老说过的话吗？让我的人民自己走吧。
0: 阿里斯提德笑了。那么，我是法老了，而您是摩西和亚伦的合体。夫人，您是想这么说吧？让这些人走，所有人，还是您在特

0: 躺在床上思索着，一遍又一遍地琢磨同阿里斯提特先生的那次谈话。这位老人对他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爱，他能利用这一点吗？他能说服他带他出去吗？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下一次他来的时候，如果再派人来找希拉里，希拉里要想办法引导他谈谈逝去的红发妻子。肉体上的诱惑对阿里斯蒂德来说不起作用，阿里斯蒂德血管里的血太冷酷了，况且他还有年轻姑娘们。但老人都喜欢回忆，喜欢去谈论已经流逝的过去，比如住在切尔特纳姆的乔治叔叔。希拉里回忆起乔治叔叔，在黑暗中笑了起来。乔治叔叔和百万富翁阿里斯蒂德皮囊之下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吗？乔治叔叔有一位女管家，真是个踏实可靠的好女人。亲爱的，虽然不太漂亮性感，她相貌平平，但善良理智。最终，乔治叔叔违背家庭的意愿，和这个善良平凡的女人结婚了。这个女人是个很善于倾听的人。希拉里曾对汤姆说过什么？我会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的。但如果这方法是要依靠阿里斯蒂德先生，就太奇怪了。
1: 终于有消息了，勒布朗说道。
0: 他手下的通信员走了进来，行礼之后，将一份文件放在他面前。他打开文件，马上兴奋地喊了起来。这份报告来自一位飞行侦察员，他在大阿特拉斯山脉上空的某一区域侦察，当他飞过大山中的某个点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发信号，是摩斯电码，重复了两次，就是这个。他把附件拿给杰索普看，并用铅笔单独勾出最后两个字母 COGLEPROSIESL， 这就是我们的专用密码，代表不要回答。而这段密码的开头 COG， 杰索普说，是我们的识别号。剩下的部分就是信息内容了。刘布朗画出那些字母 LEPROSIE， 疑惑地审视着。麻风病，杰索普说。
1: 什么意思？
0: 这个区域内有与麻风病有关的重要建筑吗？
1: 不那么重要也行。
0: 勒布朗展开一张大地图，用被烟熏黄的粗短手指指着一处。啊，这里。他点了点。是我们这位飞行员的侦察区域。现在让我看看。我似乎记得。他离开了房间，很快又回来了。我找到了。啊，这里有一处非常著名的医学研究站。是由一位知名慈善家捐资修筑的。顺便一提，那地方荒凉至极，那里在进行大量有价值的关于麻风病的研究工作，还收容了约200名患者，另外设有癌症研究部和肺病疗养院。这些信息都是真实可信的，那里的声誉极高，美国共和党主席也是资助人。
2: 明白了，
0: 杰索普赞赏地说，这个演示相当高明。但那里是随时可供参观的，对这些方面感兴趣的医学界人士都可以去访问，
2: 却看不到很多东西。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家尊贵的机构所制造的氛围是无耻勾当的绝佳伪装。
1: 我认为这里很有可能是供内小队人中途休息的中转站，
0: 勒布朗猜测道。一两位有过类似经验的来自中欧的医生就能安排得顺顺利利，然后一小队人，比如我们正在追踪的那几位，就可以在这里藏匿几周，之后再继续上路。

0: 我想可能不止如此，我认为这里有可能是旅程的终点。您认为这个地方不止这么简单啊？一座麻风病院在我看来很有启发性，我相信在当代的医疗条件下，麻风病已经可以在本地治疗了。在文明的国度或许可以，但在这样一个国家做不到吧？可能吧，但麻风病这个词仍然会让人想到中世纪。要给麻风病人系上铃铛，提醒路过的人，麻风病院不会吸引单纯有好奇心的人。如您所说，只有对此地进行的医学研究感兴趣的专业人士才会去参观，或许还有一些社工，他们想要去了解麻风病人的生活条件，这些毋庸置疑都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在慈善事业之下，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对了，谁拥有这片土地？是谁资助修建这处麻风病院的呢？这很容易查，稍等。刘布朗很快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份官方资料。是由一家私人企业赞助的，背后的慈善家代表是阿里斯蒂德先生，您知道他吧？一位非常有钱的大亨，对于慈善事业一向大方，在巴黎和塞维利亚都修建了医院。这个地方主要是他主导的，其他的慈善家不过是辅助。这么说，这里是阿里斯提德的一项事业。奥利弗·贝特顿在菲斯的时候，他也在那里。阿里斯提德，勒布朗领悟了其中的深意，用法语叫道：“哦，这不一般。”“
1: 是的。”“
0: 这真是难以相信。”“
1: 的确。”“
0: 总之，太令人惊恐了。”“
1: 确实。”“
0: 哼，您真的意识到这有多可怕了吗？”勒布朗激动地挥舞着手指。“这个阿里斯提德，他的触角插入了各个方面，几乎任何领域都有他的身影，银行、政府、制造业、军备、运输，他极少出现在大众面前，人们甚至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他坐在一座西班牙古堡的温暖房间里，吸着烟，偶尔在一张小纸条上随便写几个字，然后扔在地上，秘书会跪在地上捡起纸条。几天之后，一位非常重要的银行家就在巴黎饮弹自尽，这就是他。”“
1: 勒布朗，您的反应太夸张了，但其实没什么好惊讶的。
0: 国家总统和部长发表重要演说，银行家坐在奢华的桌子后面说一大堆废话，但所有重要的事件可能都是由一个矮小的老头操控的，这并不值得惊讶。这一系列失踪事件的背后主使都是阿里斯提德。其实我一点都不惊讶。事实上，如果我们之前稍有察觉，早该知道了。这起事件就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陷阱，丝毫不涉及政治。那么当前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勒布朗的脸色沉了下来。“您应该也知道，接下来会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判断错了，我简直不敢想象。即便我们是对的，也要先去证明我们是对的。假设提出去现场调查，也很可能会被上级下令取消。最上级的领导，您明白吗？不会很容易的，但是……”他晃着粗短的食指说，“我们还是要去做。”汽车沿着山路行驶，在一扇建在岩石中的大门前停住，一共有四辆车。第一辆车上坐着一位法国部长和一位美国大使，第二辆车上是一位英国领事、一位议员和警察局长，第三辆车上坐着前皇家学会的两位会员和两位记者，这几个人都带了陪同人员。第四辆车上坐着的人对普通大众来说不太熟悉，但在他们的领域是行业翘楚，里面就包括勒布朗上校和杰索普先生。穿着整洁的制服的司机打开车门，弯下身子将尊敬的访客们请下车。“
1: 我 只有一个愿望。部长略带忧郁地嘟囔着，就是不要染上任何一种传染病。一位陪同人员立即安慰道，
2: 不用担心，部长先生，我们采取了完备的预防措施，病人会与您保持距离的。
1: 这番话让年迈忧心的部长轻松了不少。美国大使说，如今对这类疾病已经有更好的治疗方式了，大众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大门打开，门口站着一小群人在列队欢迎来客。皮肤黝黑、身形健硕的院长，高大金发的副院长，以及两位著名医生和一位知名化学家，大家致以法国式的欢迎，热情而持久。部长说道，
0: 我希望阿里斯蒂德先生不会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失约。
1: 阿里斯蒂德先生昨天就从西班牙飞到这里了，副院长说，
2: 他在里面恭候各位。尊敬的部长阁下，请允许我为您领路。
1: 来访者们跟在他后面，依旧有些不安的部长阁下望着右边坚固的护栏，发现那些麻风病人站在离护栏很远的地方。部长先生看上去没那么紧张了，他对麻风病的认知还停留在中世纪。在现代奢华的休息室里，阿里斯蒂德先生等候着他的客人们，大家互相点头致意，问候着，介绍着。穿着当地白色长袍、戴着头巾的黑脸仆人为客人们端来了餐前酒。
2: 先生，您这里可真是棒啊！
1: 一位年轻的记者对阿里斯蒂德先生说。
0: 阿里斯蒂德先生做了一个东方手势，啊，这个地方让我很自豪。哈哈，可以这么说，这是我的绝笔，我给人类最后的礼物，不惜重金打造。
3: 在我看来，
1: 一位医生热诚地对来客们说道，
3: 这里是专业人士的理想乐土。在美国，我们工作的条件相当不错，但和这里相比，而且我们成果颇丰。
0: 是的，先生们，我们自然成果颇丰。
1: 他的热情颇具感染力。
0: 我们必须感谢您这项私人事业。
1: 美国大使礼貌地向阿里斯蒂德先生低头致意。
0: 阿里斯蒂德先生谦虚地说，上帝一直对我很仁慈。
1: 窝在椅子里的阿里斯蒂德先生活像只黄色小蟾蜍，
0: 议员正跟又老又聋的前皇家学会的会员低声说着，
1: 阿里斯蒂德先生所创建的就是一个好笑的矛盾体。
0: 这个老无赖可能会毁掉成千上万条人命，他说道，他有那么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花，于是左手付给右手。
1: 年迈的前皇家学会会员回应道，
4: 真想知道花费如此巨大做出了什么成果。人类的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由相当简易的设备做出来的。
1: 第22集寒暄完毕，餐前酒也喝完了，阿里斯蒂德先生说道，
0: 那么现在请原谅我只能简单的陪伴各位到这里，接下来由范海德姆博士接待大家。这些日子我必须严格控制饮食，欢迎宴之后诸位就可以自由参观了。
1: 友好的范海德姆博士带领大家去了餐厅，在乘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加一小时的车程之后，每个人都感到饥肠辘辘，食物可口极了，部长对此大为赞赏。
3: 范海德姆博士说，我们享受着最先进的条件，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一周两次空运过来，肉制品和禽类也有类似的安排。当然，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冷冻设备，身体是科研的本钱嘛。
1: 进餐时，有配餐葡萄酒，饭后还有土耳其咖啡。接着，客人们开始参观。两个小时的参观内容极其丰富，法国部长在视察结束后表示相当满意。

0: 闪闪发光的实验室和无穷无尽的洁白闪耀的走廊让他眩晕，更让他眩晕不止的是大量的科研资料。对部长先生来说是例行公事，但队伍里的其他人可是有目的而来的。有人提出与居住条件等一些细节相关的问题，范海德姆博士表示很愿意为访客们展示这部分。此次访问，勒布朗和杰索普名义上是分别陪同法国部长和英国领事的。众人返回休息厅的时候，他们俩故意走慢了几步。杰索普拿出一只声音很大的老式怀表来看时间。
1: 没有线索，什么都没有。
0: 勒布朗有些激动地抱怨道。也没有痕迹，
1: 亲爱的朋友，我认为您找错了目标，惹大麻烦了。我们花了好几周时间才策划了这次访问，对我来说简直是断送前程啊。
0: 我们还没有完全失败，杰索普说，我们的朋友就在这里，对此我很肯定。
2: 可没有他们的痕迹。
0: 当然不会有的，这里的人是不会让他们留下踪迹的，事先早就准备好一切来对付我们这种官方参观团了。
2: 那我们要怎么拿到证据呢？
0: 听着，没有证据就等于没用，他们都不相信。所有人，法国部长、美国大使、英国领事，他们全都不认为阿里斯蒂德先生这样的人值得怀疑。
1: 冷静啊，拉布拉，
0: 保持冷静，听我说，我们还没有失败。
3: 勒布朗耸耸肩，
2: 我的朋友，您真乐观。
0: 说完，他转身跟随行的一个圆脸年轻人说了几句话，接着又转向杰索普。他疑惑不解地问，
1: 您笑什么呢？
0: 拜先进设备所赐，最新款的盖格计数器确实更加精确了。
2: 我不是个科学家，我听不懂。
0: 我也不是，但这只敏感度极高的放射性探测器告诉我，我的朋友就在这里。这座建筑是有意修的，仿若迷宫，所有的走廊和房间都一个样，使得人们很难弄清所在的位置以及整座建筑的构造。肯定有我们还没看到的部分，不能向我们展示的部分。
2: 您推测出这个结论仅仅是因为这里有放射性？
0: 没错。
2: 也就是说，又发现那位夫人的珍珠了？
0: 是的，用您的说法，就是我们还在玩韩塞尔与格雷特的把戏。但这里的面包屑不像珍珠项链上的珍珠或图勒林的手印那么清晰，我们看不到，但能感应到，通过放射性探测器。
2: 但是，上帝啊，杰索普，这样就够了吗？
0: 会有用的，杰索普说。我担心的是……
3: 他没有说完。勒布朗接着他的话说了下去。
2: 你担心的是这些人到时候会不承认？
0: 他们一开始就不想承认。
2: 是的，就是这样，包括你们那位警惕的英国领事。你们的政府在很多领域与阿里斯蒂德先生有债务纠纷。至于我们的政府，
0: 他耸耸肩，
2: 据我所知，那位部长先生他很难被说服。
0: 哎，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政府，
1: 杰索普说，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员都受牵制，我们需要他们，是因为只有他们有权利来这里。但说到信任，我倾向于寄托在其他地方。
2: 我的朋友，您把您的信任寄托于何处呢？
3: 杰索普严肃的脸上突然绽放出一个笑容。
1: 别忘了媒体们，记者能嗅到大新闻，他们不愿意息事宁人，他们会去相信难以置信的事情。另一个让我寄希望的是那个耳聋的老头。
2: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谁，那个半截身子已经埋在土里的人。
1: 是的，他耳聋，身体弱，眼睛半瞎。 看他忠于真相。他曾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即便耳聋眼瞎，脚步蹒跚，但他的头脑还跟以往一样灵活。他保持着法律专家特有的敏锐，能马上意识到可疑之处，或是否有人在试图掩盖什么事儿，生怕曝光。他懂得倾听，愿意倾听。我们可以对他说我们的证据。两人也回到了休息室，有茶和葡萄酒。法国部长不断向阿里斯蒂德先生表示祝贺，美国大使也补充了几句。接着部长环视四周，声音略带紧张地说，那么先生们，我想是时候跟友善的主人告别了，我们来看了想看的一切。他故意强调了最后几个字，那么了不起，全是一流的设备。我们要对主人的盛情款待深表谢意，并祝贺他在这里取得的成就。现在我们可以告别了，对吧？这段惯常的套话说得足够清楚，说话人的举止也礼貌周到，扫视四周的举动也可以用最后的致意来解释。但其实这段话话里有话，实际上部长先生是在说，先生们，你们都看到了，这里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值得怀疑或害怕的，现在我们能问心无愧地轻松离开这里了。但是有人在沉默中发声了，是杰索普先生那镇定礼貌有教养的英国绅士所特有的声音。他用带有英国语调的标准法语询问法国部长，先生，希望您允许，我想请问我们友善的主人能否帮我个忙。没问题，没问题，当然了。是杰索普先生对吗？杰索普目光严肃地看着范海德姆博士，假装不去看阿里斯蒂德先生。他说，我们在这里见了许多人，真是目眩神迷，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在这里，我想跟他聊聊，不知能否在离开之前安排我们见一面。您的一位朋友？凡海德姆博士礼貌而惊讶地问道。实际上是两位朋友，有一位是女士，贝特顿太太，奥利弗贝特顿，我相信她丈夫在此工作，汤姆贝特顿，之前她在哈维尔工作，更早的时候就职于美国，走之前我想跟他们说说话。范海德姆博士的反应堪称完美，他惊讶地睁大眼睛皱着眉，显得迷惑不解。贝特顿太太，恐怕我们这里没有这么个人。另一个朋友是个美国人，杰索普说道，安德鲁·彼得斯，我想他是研究化学的。先生，我说的对吗？他谦恭地望向美国大使。美国大使是一个机敏的中年男人，有一双锐利的蓝色眼睛，不但拥有外交才华，还是个极富魅力的人。他与杰索普的眼神交汇了，沉默了足足一分钟后开口道，是的，是这样的，安德鲁·彼得斯，我也想见见他。范海德姆的惊讶之情更加强烈了，但依旧保持着礼貌的态度。杰索普默默地瞟了一眼阿里斯蒂德，那张蜡黄的小脸不为所动，毫不惊讶，也不见焦虑，看上去完全不感兴趣。安德鲁·彼得斯，阁下，我恐怕您搞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我从未听过这个名字。您听说过托马斯·贝特顿这个人吗？范海德姆只迟疑了一下，便微微转头看向坐在椅子上的小老头，但很快又转了过来。他说，托马斯·贝特顿，是的，我知道，我想……一位记者迅速抓住了这条线，他说，
3: 托马斯·贝特顿，他可是个上过头条新闻的人物。6个月前他失踪了，上了头条，全欧洲的报纸都登了，警察们一直在到处找他。您的意思是他一直待在这里？
2: 啊，不不，范海德姆厉声道，我恐怕是有人在误导你们，可能是个骗局。你们今天已经见到了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所有人，你们看到了这里的一切。
1: 我认为恐怕不是所有的，
3: 杰索普镇定地说，
1: 还有一个叫埃尼克森的年轻人，
2: 还有路易巴伦博士，
3: 或许还有一位卡尔文贝克夫人。
2: 范海德姆似乎得到了某种启示，他们都在摩洛哥遇难了，飞机事故。我想起来了，最起码我记得埃里克森和像路易巴伦博士那样的人才是无法被取代的。他摇摇头，我还是像路易巴伦博士那样的人才是无法被取代的。他摇摇头，我还是记不起卡尔文贝克太太，但似乎确实有一位英国或美国女士在那架飞机上，很有可能就是你所说的贝特顿太太。啊，那次事故真是太惨烈了。他以质询的目光看向杰索普，我不明白，先生，为什么您认为这些人来了这里？可能是因为巴伦博士在北非的时候提过想来这里访问，于是给了您这种错觉。
1: 这么说，我搞错了？这些人没有一个在这里？
2: 我亲爱的先生，他们在飞机事故中丧生了，可怎么来这里啊？我听说尸体都确认了，
1: 尸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了。
3: 杰索普故意强调最后几个字，有人在他身后微微动了一下，接着一个尖细微弱的声音清晰地说道，
4: 您的意思是尸体可能认错了？
3: 阿尔夫斯托克勋爵身子前倾，用手扯着耳朵问道，浓眉下的锐利双眼盯着杰索普，
1: 勋爵，至少外表无法辨认，并且我有理由相信这几位从那次事故中生还了。
4: 相信？
3: 阿尔夫斯托克勋爵尖细高亢的语调中带有一丝不快，
1: 我应该说我有他们还健在的证据。
4: 证据？什么证据啊，杰索普先生？
1: 贝特顿夫人离开菲斯去往马拉喀什的时候带着一串珍珠项链，我们在离飞机坠毁地半英里处发现了这串珍珠项链中的一颗珍珠。
4: 您怎么确定那颗珍珠就是贝特顿夫人所戴的珍珠项链中的一颗？
1: 因为那串项链的每颗珍珠都标有记号，那记号裸眼是看不到的，只有在高倍放大镜下才能看到。
4: 谁做的记号？
1: 我做的，阿尔夫斯托克勋爵，当着一位同事的面做的，那位同事今天也在这里，就是勒布朗先生。
4: 您做的记号？您为什么要给这些珍珠做记号呢？
1: 勋爵先生，我认为贝特顿太太能引导我们找到她的丈夫托马斯·贝特顿，而他应该被逮捕。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两颗珍珠，都是在飞机坠毁的地方到这座麻风病院之间的路上找到的。我们询问了捡到珍珠的地方住的人，得知有人看到过6个人，且外貌描述跟那6个在飞机事故中丧生的人颇为相似。这几位乘客中的一位戴着一只涂有磷的手套，有人在一辆开往这里的汽车上看到了这只手套。
3: 阿尔菲斯托克勋爵的声音变得有些干涩，他公正地说道，
4: 非同寻常。
3: 坐在大椅子里的阿里斯蒂德先生动了动，眼皮迅速地眨了眨，问道，
2: 你们发现的这群人留下的最后的踪迹是在哪里？
1: 先生，是在一个废弃的机场。
3: 接着

杰索普说出了准确的地点。阿里斯蒂德先生说，那里离这里有上百英里，就算您那有趣的猜测是正确的，什么为了掩藏真相伪造了一场飞机事故，我想这些乘客也一定早就从这个机场启程飞往下一个未知的地点了。这个机场距离这里有上百英里，我真不知道您为何认为这些人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

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到奇风转场。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接下来推荐给朋友们一首周深的《明天的世界更美好》，歌曲唱出了对美好明天的期许，治愈的歌声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很高兴为大家推荐王天歌的歌曲《奈何错过》。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日常生活中我们曾经错过的美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吧。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

0: 友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家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3: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

0: 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

0: 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4: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5: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6: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3: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7: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8: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9: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8: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0: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3: 哎，这小货漂亮。
1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买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4: 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性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 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3: 这三北京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5: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6: 今年的果子还是吃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7: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8: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7: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9: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7: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0: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1: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0: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7: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2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17: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

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啊。当完成童年理想，童年又成了理想。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取舍，过好每个阶段的自己。有人问，活着为什么努力？因为想去的地方很远，因为想要的东西很贵，因为喜欢的人很优秀，因为父母的白发，朋友的约定，周围人的嘲笑，以及天生傲骨。所以浪漫的年纪别活得太无趣了。

0: 永远是看不见的，也无所不在的。接下来欣赏的是林金兰的散文《春风》。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漂浮，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
1: 春风，作者林金兰。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会有什么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100遍。其实意见里说的景象不冬不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也有道理。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名句是些老窖名酒，是色香味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漂浮，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这才草长花开莺飞。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曾数度春脖子，背阴的檐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茶。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轰轰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轰的一声，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嘎的一声，是碗口大的冰汁刮折了。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咯啦啦咯啦啦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膊腿，浑身关节挨个儿咯啦啦咯啦啦的松动。麦苗在霜冻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包了。清早着大洒鞋，穿老羊皮背心，是金条背篓，背带冰茶的羊粪，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把粪肥抛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的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着解气。要不请想想，柳丝漂浮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铺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恨水的散文《北平的春天》。 春天是四季中最美的季节，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被它的魅力所折服，因为它不仅是美的象征，而且还是生命的使者。
1: 北平的春天，作者张恨水。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二三月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应当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你若住在东城，你可以到隆福寺去一趟，你在西城可以由西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场子，把带驼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阴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楚丹衣在大日头下骑了小毛驴进城来，城镇的骆驼已开始脱毛，他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柳公园。可爱的玉和岩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米长的柳林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的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白，微微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而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着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杨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嘚嘚地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不愿回家呢。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曹禺的散文《春耕》《夏耘》《秋自收》。当人们尝试遵循自然的法则，去理解生活，去诠释生命的机遇，或许一切都变得容易接受，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1: 春耕夏耘秋自收，作者曹禺。对收获的迷恋是被写在季节的基因里，春耕夏耘不怠慢时令，于是就有了光阴的厚赠，收获的秋天如期而至。一颗种子从一无所有出发，在与风雨的初次较量中，一开始总难游刃有余。旱涝也是不速之客，他们的光顾常在意料之外，可是种子总能一点点打点自己要走的路，承袭骨血遗留的记忆，春华秋实。即便不动声色，也没有哪一颗种子不曾为秋天拼尽全力，直到秋日也忍不住要善待这份努力，还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年。字面来看，耕是松土，耘是除草，不难想象自此少闲月。春日因为一场破土动工的自耕，土壤做好了努力的准备，这多么像一个人对自我发掘，一犁一锄开拓着世界的领地，唤醒每一寸土地，接受阳光、空气、水，一切就绪，等待梦想的种子。夏日，草木不必再为阳光争夺，已然丰茂，只是杂草也开始猖獗，此刻需要一场清扫运动，消除干扰。如果说收获起于自耕，那么一定兴于排扰，扫除他扰，也不自扰。只有心无旁骛的种子，才能迎来丰收的喜悦。有时人也会本性使然的避重、行义、畏险，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置之不理。土地的荒芜是从被弃置开始的，人生的窘境也往往是在放任之后就有了端倪。懒怠才是土地上最难根除的杂草。欣欣向荣的生活背后，也总有一双勤勉的双手，善理荒年，笑对苦难。人有千般欢喜，不得不舍，就成了千般苦恼。落寞是快乐的影子，烦恼是欲望的随从。一个人虽然志在山巅，也难逃荆棘成积，顽石成绊，脚力不足落于人后，还不免愤愤不平。此时耕耘转为向内打理，劝服争强好胜，驯服浮躁不安，冲破暗淡情绪的云锁雾绕，全力奔跑。接下来的秋日自然给出耕耘之后的回答，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驱。人生并不总是风调雨顺，尽如人意，不免会有大风或是小浪，也有大灾或是小难。风浪之后，可能会是满载而归，衣锦还乡，被家道相迎，当然也可能会是空手而回，落寞孤寂，恰如那孤船出海，风餐浪宿的老人，旷日持久却仅仅拖回一句马铃鱼骨。对成长来说，风浪可耕，灾难可云，过尽千帆便是告别，一切自然而然地开始茁壮。春耕夏耘秋方收。

0: 收获从来都是一场不遗余力的等待，耕耘在先，久等在后，其间汗水、坚持、苦痛、等候，无不成为泥伤。
1: 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即将欣赏的是默然的散文《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
0: 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作者默然。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它是经过无数年轮的积累换来的智慧、淡定、沉着。它不需要谁去搀扶，只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望眼欲穿，看透世间一切。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男人的成长需要无数次，而一个女人的成长且只需要一次。是的，我也觉得如此。一个男人的成熟需要经过世间无数起落，才会慢慢地学会成长。可是成长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残酷的，需要经过无数年月慢慢积累，渐渐明白世间之情。女人是一本书，一本打开再无法关闭的书。这本书可以是言情、生活、哲理、探索、深奥的书，每一本书都不容易读懂。如果读懂了这几本书，那么我想你会成为生活的强者。因为女人从岁月里沉淀了无数生活的经典，渐渐汇聚成一本又厚又富有哲思的书。所以一般人不容易读懂。女人用生活的柴米油盐枷锁了男人的刚强。我常常想，要是男人和女人这两本书能合并成一本，那么这本沉淀已久的书会是世界最富有文才的书。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和这个世界打交道，这个世界的万物都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都在和我们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然而懂得这些万物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凡有眼界的人都会经过几次跌倒，然后在脑海里形成一种格局，经过岁月的摧残，最后慢慢学会了沉淀。其实我们沉淀的多少，就和我走的路长短休戚相关。走的路越长，看的人越多，越的事越多，那么沉淀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有的人走的路很长，但是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很少，那么就很难沉淀许多人生事理。相反，有的人走的路很短，

0: 一个人一生不长，几次命运的起落就是一个灵魂的归去。一个人的一生不短，一睁一闭就是暮年。可是悠长的岁月里，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很多东西，沉淀许多来之不易的智慧。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人活着就要学会思考，学会接受岁月的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争吵、邪恶、堕落都是可耻的，那么你会拥有无数赞美。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懂得欲望、嫉妒、冷眼是无知的，那么你会拥有很多朋友。人只有经历几次跌倒，你才明白沉淀的价值。我年轻的时候跌倒过两次，两次都给我了许多的沉淀，同时也给我的心灵很多的摧残。可是我又能如何？有些苦，有些路，我本不想去尝去走，但是命运在左右着我，我也只能宁可年少多吃苦，也不愿意老来受罪，来安慰自己。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寄托了一个人的智慧、豁达、胸怀。
1: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请听俊卿的散文《秋色赋》。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
0: 《秋色赋》，作者俊卿。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以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以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墓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做《秋声赋》时，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的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柿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闪烁着一片黄澄澄的颜色。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红果，葡萄呢就更加绚丽多彩，那种叫水晶的，长得长长的，绿绿的，晶莹透明，真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似的。而那种叫做红玫瑰的，则紫中带亮，圆润可爱，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哦，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

0: 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啊，多么使人心醉的绚丽灿烂的秋色，多么令人兴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啊！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欧阳修所描写的那种其色惨淡、烟飞云敛、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的凄凉景色，更看不到那种卧然丹者为槁木，依然黑者为星星的悲秋情绪。看到的只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因为在这里，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欧阳修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悲伤，因为他写的不只是时令上的秋天，而且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作者思想上的反应。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欧阳修生活在今天的话，那他的《秋声赋》一定会是另外一种内容，另外一种色泽。我爱秋天，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
1: 即将欣赏的是张淑平的散文《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
0: 知，是最美的遇见。作者张淑平。生命的过程说繁也简，说简也繁，身心寄予红尘，灵魂在云水中相度，一间挑着春夏秋冬的光阴，一间挑着爱恨情仇的江湖。一念目光在岁月里含笑，再念心在风雨中飘摇。生命本是一首歌，万般滋味都是词缺。时光不语山水远，寸心微意日月清。一叶浮萍归于大海，一滴细雨直入阡陌。浩浩世界，物物相生，世事相继，万象日日赴红尘，生命何处不相逢。其实人生的故事都是在云水风烟的缘分中与尘世相撞的神话，都是在与世事的相遇相守中所璀璨和感知的情怀。生命犹如一场花事，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化作红泥，实现一场轮回。无论艳迷还是荒芜，而对于四季的光阴，都是一场完美的遇见和成全。人走在岁月的旅途上，心路时而颠簸，时而迷惑，华彩的梦想时而被风雨打湿，时而被霜寒挫败。人生总是在不停的祈愿和不停的变幻中，一边感知着时光的真意，一边感念着生活的真谛。我们敬畏大山的巍峨和气度，只因它的沉默和亘古。我们敬重流水的执着和委婉，只因它的情怀和随性。而岁月总恰似山水泥泞的画卷，斑斓着生命中所有的遇见。正是那些来来往往的遇见，才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美好，也充满了虚幻。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犹如天地相遇，有了乾坤，

0: 空间相遇，有了方向和位置；山水相遇，有了时光和岁月；物我相遇，便有了人间的情话。知道人生的故事里，总是充满了相逢和再见，总是充满了离奇和惊艳，总是充满了无语和感叹，总是充满了希望和期盼。人生就是一个充满遇见也充满离散的轮回，所以遇见仿佛天地的因缘，有时阳光灿烂，有时浅月冷艳。红尘本是道场，有缘的人相逢相伴，有缘的事心心念念。从来日月难见面，总有山水在相恋。天地万物阡陌尘寰，生命与生命，物象与物象，一切都因缘分而存，一切都因缘分而息。生命自有定数，缘分本是随意。该遇见的，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事，总会在那么一个瞬间遇见。该离别的，无论他曾经伤害过你，还是给予过你幸福无比，他都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离去。不求所有的遇见都能圆圆满满，因为缘来缘去，缘易散。不求所有遇见都无遗憾，因为人生的际遇从来都是变变换换。不求所有遇见都像诗篇，因为生命的里程有花艳也有霜寒。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万紫千红，最适合心意的只是那一抹淳朴的素色。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存在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有生命中的缘分值得敬畏。不为别的，只愿能在三千浮华中修行到那刚刚好的遇见，只愿那刚刚好的遇见能在生命的里程里永如初见。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差不多的人生当中，时而也会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事情，所以你要留意去抓住它，好好装在自己的心型兜里，这样等你以后累了烦了，可以拿出来看看你的那些心型，就可以度过艰难的时光。难过失意的时候，回看那些幸福并且发着光的日子，便会感到欣慰。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记录生活的意义吧。

我以前经常后悔自己做错了太多的选择，后悔走错的路，后悔在成长中我最爱的人没有能去好好告别，现在都成了遗憾。但你学会接受和释怀也是人生的必修课。时间匆匆流逝，开始接受每一个阶段的自己，也不再去批判当年的自己，因为很多事情就算是重来一次，以当时的阅历和智力，我也许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一个人喜不喜欢你，其实是很明显的，那种程度是你周边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也会有一些隐忍的喜欢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彼此总会能够感受到那种微妙的情绪的变化。比如你下意识的改变语速，不经意间紧张的小动作，其实都会被察觉到。有的人会装笨，而有的人骗自己，其实不过自欺欺人。记住，真的喜欢和爱总是最显眼。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